0: 书写荆南传奇 FM 107.9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0.2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97%，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3.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9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0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9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1.6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跟上节奏，
4: Turn up your radio，
2: Morning 有精神，
4: Wake up now，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奶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悠悠们早上好喽。

嗨，车友们，早上好，这里是 Morning 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哎，我是小亮，早间时刻继续用好音乐来去问候各位啊。我们节目每天呢都有来自天南海北的车友啊在收听我们节目，昨天

那时候呢，就跟大家来说了我的一个心愿，就是想在冬天的时候啊，今年冬天的时候组织一次东北游，就带大家去东北。然后昨天下了节目，我就仔细的找了一找啊，就是沈阳及周边都有哪好玩的地方啊。咱们今年带大家，假设啊真去东北了，都去哪玩啊？我就搜啊，说咱北方真的，咱北方哪哪都好，就是给那个城市啊和地方取名啊，这点不太好。因为很多城市那个取名这个事儿，咱东北确实差一点，什么老母猪沟啊，您都是咱们到哪去啊，到任何一个城市第一件事要干嘛，要打卡，是不是啊？吹想你的风吹到了什么成都啊，我在成都很想你，卡，哎，一句文案配上一张风景图，一个照片，你说到东北了，我在老母猪沟很想你。多少差点意思，有没有？

0: 就这点，咱这关键时刻这个事儿，咱不得不承认，是吧？就是咱东北人这个在取名的时候，多少差点意思。尤其是有一个地方啊，咱就说他这个命名啊，有个地方在哪呢？在吉林啊，吉林那谁能知道？咱那个车友解放就是吉林的嘛。吉林辽源市啊，有一个城市，有一个地方叫吓一跳山。这在哪呢？在辽东县，啊，不是，在吉林市的东辽县，东辽县啊，有个村，村里有个山，这个山的名叫做吓一跳山。这名咋来的呢？说相传啊，在这个光绪年间，有一个猎人上山去打猎，正常呢就想着打点野鸡呀，是不是啊？哎，打点野鸡呀，打点鸟啊，哎。就打个点鹿啊，打点这玩意儿回去吃。哎，就那天早上他在这个啪啪的就上山了，没等来野兔野鸡野鸭，他等来了一只老虎，老虎就唰就跳出来了，就嗷就吓了一跳。于是乎，哎，这山没名儿啊，哎呀妈呀，这个山呢就被整就是吓一跳。于是乎啊，就大家就说，哎呀，我在那个山上给我吓一跳啊，以后咱们就管它叫吓一跳山吧。咱就讲说多随意，去山上打猎遇见了老虎，你哪怕叫个老虎山、虎头山，你是不是都那个间接一点，看着了在山上看着了老虎，你再吓一跳，你就叫吓一跳山。你说你看着老虎吓一跳，完了之后你就吓那什么了，裤子都湿了。那你说你这山的名有的听。林西西。
1: 现在啊，东北人给地方起名跟给人起外号是一样的，表面上看好像是不对劲，但是你如果知道这个典故。

0: 或者仔细想一想，肯定是完全符合精准定位。
1: 赵老蔫儿，蔫巴的不吱声的一个人。王老邪，走道啊，走道啊。王老邪这个人，他走道啊，一定是养了癌症的。

小时候啊，你同学中如果有个人叫大鼻涕，那就请注意，什么时候你见到他的脸，都有那么一两条晶莹剔透的小水珠啊。

0: 这种感觉。 Loving
1: the vibe， 嗨，心动这种感觉，火热了亮啊，那可不止东北啊、哦、哪地方都有那不好听地名。浙江有个叫做屎坑坞，还有个叫茅坑湾，这俩地方听着味儿挺大呀。林西西说，
2: 我小学同学有个女孩的外号叫根号二，
1: 为啥呀？
2: 因为她身高是1.74。
1: 就是有一些外号啊，是那个有根据和有逻辑的，但是我说实话也有比较抽象的。我同学里头有俩外号，有两个人的外号我至今都想，一个人叫曲，这个都没有这个字儿。哎，他不是同学，他是我同学的一任对象，我们都管这叫曲，曲不是苦，曲是曲。但这个外号咋来的我们至今都有点想不起来了，但是老叫叫曲曲的。还有一个叫臭皮夹克，因为他小的时候老爱穿那个皮夹克，那玩意儿有味儿。这有一个外号也比较抽象啊，不说外号事了啊，说说那个那什么的事儿，说婚礼的事儿啊。为啥说婚礼事呢？因为昨天下节目就有人给我发私信，就说亮啊，我想问问你啊，你结婚礼不？我说你要结婚呐？嗯，他说我那个明年啊五一打算结婚了，我想请你当那个司仪。哎，我这司仪也好，三姨五姨，我现在也不结婚礼。第一，我不具备那个能力。你别看啊，那个你别看司仪啊，那个那什么啊，那个挺挣钱的，谁都能干，是不是啊？但真不一般人能干。你别看我主持人，但我也整不了那事儿。我今年那个十一的时候，我不回老家参加两场婚礼吗？一场是我同学的，一场是我外甥女儿的嘛。我同学那场，我外甥女儿那个司仪啊，一点毛病没有，大大方方，简简单单啊。就是这个整个婚礼下来的顺利啊。但是呢，我同学那场婚礼的那个司仪啊，就从他说话啊那个节奏上，就有点不知道为啥，就觉得有点像赵忠祥老师。各位尊敬的来宾，各位亲朋，各位好友，那就那个范儿就出来了。完了之后呢，就是，哎，有一些那个就司仪啊，他有个毛病，他爱煽情。咱都知道，哎，在中国啊，这个丧事儿有一种办法叫丧事儿啊喜办。你看老人的高寿到岁数了是要走的，是不是？这叫喜丧。我们说这种丧事儿啊，咱们通常都是丧事儿喜办。哎，但有一些司仪面对有一些婚礼的时候，就喜欢喜事儿，怎么的？哎，他就烦人的很，哎，一整啊就跟你煽上情了。来，我们的这位女今天美丽的新娘挥手向养育了你20多年的父母告别。哎，不是这个音乐啊，向你的父母告别。来吧，对你有养育之恩的生父生母，说些感谢的话吧。爹妈把孩子送柬埔寨去了。

苦大仇深的，你说说，挺好个事儿，就非得给人整哭。完了，还有就是那个，通常啊，要嫁女儿啊，你都知，咱都知道，那女的都能接受得了，那男的，哎呀，哭的跟泪人似的，是不是？哎，这时候人家也不忘记啊，就是新娘的爸爸，双眼含泪。您养育多年的掌上明珠即将走进别人的家庭，她即将成，她不再是你的宝贝女儿，她是别人的新娘。让我们给她个拥抱，祝她一切都好。反正我是干不了这事儿啊，这个我就是喜喜庆庆的，哎，我就整不了那煽情的，哎，这关键时刻呀，就非得让人家眼泪巴擦的，就非得给人整哭这种的。

0: 刻为你停留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1: 嗨，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精神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上人严选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的严选好物推荐官小亮，这时间向你推荐到的是赫莲娜黑白绷带组合。双十一提前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今年的秒杀限时秒杀的产品呢，是来自于赫莲娜的一个黑白绷带组合。黑绷带呢是一个晚霜嘛，白绷带是日霜。黑白绷带这么讲，你绷一个基本上都很牛了，确实很贵呀。黑白绷带肉送绿宝瓶啊，这个套装真的很顶。这是一个黑白绷带的套盒，里面有一个黑绷带，还有白绷带，外加一个赫莲娜的绿宝瓶，这是一个组合。首先呢，绿宝瓶这是一个第六代的绿宝瓶精华啊，然后呢，这个黑绷带和白绷带，有些人可能会说了，说那你这个组合里面的这个面霜和晚霜，它是不是那个不是常规规格呀？它是一个50毫升的啊，三支就是一个黑一个白加一个宝瓶，这个组合的价格是1680，原价是2190，是从香港直邮的。这是一个组合，不是自己组的啊，这是一个套盒，还有一个随机礼盒，这个是随机的。套盒呢就是这个黑白绷带是在一起的一个包装的啊，它有两个规格的，是随机发。有喜欢的朋友可以到我们商城里面来去看一看。那除了这款之外呢，还有一个绿宝瓶的一个三件套组合，这个组合的价格呢也特别划算，里面有一个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还有一个绿宝瓶的精华液50毫升，还有一个绿宝瓶的面霜啊，绿宝瓶也是赫莲娜的一个系列之一嘛。这个组合呢到手价也比较划算啊，是998，这三个组合。喜欢的朋友在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啊，点右下角电台商城。

然后英姿说，亮啊，早上吃席的我还是第一次听。哎呀，人家呀这真的，还有晚上吃席的呢，在湖界呢，在南方他们办席是晚上办啊。因为就比较人性，都下班点儿，对不对？你平时办，人家基本上也都能去啊。每个城市不一样，还有一些城市是这样的：头婚上午、中午办，哎，二。

0: 婚下午班，每个城市不一样啊。然后那个克里斯铁柱说：“亮儿，别说了，说的我仿佛明天都想结婚了。”林西西说什么呢？
1: 这方面我的策划就比较超前。那天发现了我儿子有个好看的同学，我一瞬间把未来的婚车怎么走的路线都想好了。
0: 我天哪，这家这就是老父亲是不是？儿子婚礼啊，路线都想好了，婚车用哪个，怎么走，从哪出发，怎么接。隐形的翅膀，
2: 建哥，我觉得你可以去做主持人的，说不定你去做主持人，以你这个喜庆的份儿，有可能躺下了都会被给你说起来。
0: 就是的，怎么好我都能笑场。这美丽的新娘，你愿意？我是这样的，你愿意嫁给他吗？萨萨说：“小亮啊，那赫莲娜的日期怎么样啊？”至少有一年半的时间啊。他不是临期吧？你看一下，那上面都有标啊。我也给你问一问，行不行，萨萨？然后那个8:33了 ，morning 有精神的，这轮猜歌要那什么了啊，要开始了啊。哦，萨萨，赫莲娜的这个日期啊是到2028年的，有两年以上啊。好了，这轮猜歌要开始了，这轮猜歌。我们要猜到的是这首歌啊，这首歌有点不好猜啊。

0: 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Morning 有精神，今天的这轮猜歌，大家猜到这首歌是谁唱的歌了吗？先来介绍一下啊，我们今天猜的这首歌呢，是这首歌叫《亲爱的小孩》，这首歌呢是发行于1985年的一首歌。
3: 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是否让风？
2: 85年发行的一首歌，原唱的是苏芮啊，就是很多人可能听过苏芮的那个版本。

0: 回家的。
1: 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邰正宵的一个版本啊，我们听听看大家怎么猜的。林夕夕说：“
2: 邰正宵，亲爱的小孩。”
1: 哎，甜甜圈这版第一回听，好像有点像邰正宵，是不是亲爱的小孩呀？厉害啦！赵啊，亲爱的小孩，苏芮是原唱对吧？天天，
3: 亲爱的小孩，苏芮。
1: 哎，英姿，
4: 天天。

0: 心爱的小孩。遗失了心爱的
1: 礼物，在风中。你是宿醉呀、啊、你还是喝了呀？英子，你以前唱歌可不这样啊、哦。静，不是我松姐，
0: 亲爱的小孩，
1: 哎，萍姐，亲爱的小孩，三妹儿，三姐，
0: 这首歌是叫《亲爱的小孩》，之前听苏芮还唱过，但是萧的版本还是第一次听、
1: 哎。对了，第一次听那个版本，对不对？犯困的 Coco， 亲爱的小孩，然后那个奔跑的老雪花，
2: 亲爱的小孩，原唱苏芮。
1: 对了。是吧？
0: 亲爱的小孩，原唱是苏芮唱的。
1: 哎。

0: 林夕夕。
1: 靓仔，一个是小孩，一个是小孩，一下子就把南方北方的车友都分出来了。
0: 对，还有一首歌就是今刚才上时段放的那首，不是上时段，就这个今天第二时段开场后面放的那首歌，上时段放的那首歌简直是南方人的死穴，尤其是我们的那个那谁科比仔唱这歌都能咬，以舌头都能咬出血了。

0: 就这歌，这歌叫《惊叹俱乐部》啊。然后那个科比仔挑战一下呗，让他们看看。8:43啊，继续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来自于谭咏麟的《朋友》啊，干杯！
1: 走，咱们走，来来，呀，当时是小房子。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刚刚送上的歌曲来自谭咏麟，朋友啊，干杯。早上嘛，时段嘛，咱先干了这杯咖啡啊。8:47了，哎，节目临近尾声了，也要提醒大家伙儿，我们电台商城的入口，首先呢就要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啊，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然后呢再然后点服务号啊，然后搜乐动城市，搜出来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点关注，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之后，你看下方的菜单栏啊，最右面右下角有一个电台商城，一点就进来了。现在呢是有满减，有床品节，还有这个临期特惠的一个专区啊，每个活动的截止时间都不一样啊，我再提醒一下大家伙儿，别错过了。首先是满减，满500减50，满600减88，满800减100的这个活动啊，是18号啊，就这周末就结束了。现在是进入倒计时了，这个减满减的这个活动啊，就马上要结束了。第二个呢，咱有一个临期特惠的一个专区，临期特惠呢是时间和数量哪个先到哪个先结束。临期特惠里面有好多的东西它库存不多，卖没了就没有了，它没有补货一说。然后就是时间，时间是截止到10月30号，这里面是捡漏啊，你去淘，你去看有没有你喜欢你在用的东西，如果有那价格是绝对美丽的，这是一个清库存价啊。还有呢就是双十一的一个保价专区，还有呢就是这个床品节，现在还在继续保价到年底，现在是床品节领券5折啊。我们商城呢是自营的一个毫无商城，哎，产品大家放心购买，喜欢就留下，不喜欢没有那么多事儿，你直接退，你点击退货，人家上门给你取，一点不费事儿啊。前两天有一位听友就跟我说，说小亮，我带那个你们说的那个吊坠啊，我都过敏了。我说你赶紧退，他说退了退了。哎，就是你打开你看，像这个像这有一些产品它是支持试戴的，你像手表也是，你支持试用，你喜欢你就留，不合适你不喜欢啊你就退就完了。

心副驾驶，这里是你的贴心副驾驶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8:53，节目临近尾声了。我们的群友们在群里面聊得火热呀，说职工话啊，说方言的事啊，职工话，哎呀，职工话嘞，那个翅膀，隐形的翅膀是来自于职工的呀。我跟你说，自贡人说话的跟机关枪一样，快，快到肥气。我怎么知道的呢？好多年前啊，我一同事，他爸妈啊，就是来那个去看他，三口人在一起哦，战争。又快啊，又跟吵架一样。首先是快啊，这个当然不是全部啊，就是特征，咱要说特征的话，就是自贡话呢相对来讲语速会偏快一些。就有些人，就本地人说自贡话平翘舌，他们也是不分的啊。点职工嘞，对。完了，那个第一是快，第二是就有点要有跟东北话有异曲同工之妙，有点要吵架的意思啊，不够温和。好啦，那8:55了，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就到这里啦。谢谢各位啊，早间时刻选择这档节目陪你一路同行。送上本时段的最后一首歌，送最后一首歌，哎，来自于汪苏泷和邓紫棋的一首《让你知道》啊。然后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各位，明天早上7-9咱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追赶着你老去的步伐，你呀，总是期盼又害怕我长大，我啊，走在后之后却回想啊。
1: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过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4.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零级，湿度95%，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6.6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一级，湿度8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3.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一级，湿度8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4.2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一级，湿度90%，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2: you love.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You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在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

8959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8959，新8959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0: 家人们注意啦，电台商城限时补贴马上就要结束了，满500减50，满600减88，满800减100，优惠券10月18号正式到期。现在距离满减活动结束还有4天，活动限时，建议尽早下单哦。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之后点击右下角的电台商城，首页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1: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3: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4: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5: 跟车再远一些，
2: 转弯慢一些，
3: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6: 好音乐会说话， You love 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 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You and me。

0: 九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1: 后来我慢慢开始懂得，对温床的眷恋，对过去的沉溺，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好像什么都晚了的错觉。有没有勇气去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和你是20岁、30岁、40岁，都没有任何关系。那些脱口而出的借口，说到底，不过是因为你的怯懦。我们的人生，从任何时候开始改变，都永远来得及。只要你有一种可以重新开始的勇气和决心，任何时间都是及时的，年轻的，能有所谓的。所以，改变可以从现在开始。

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

0: 回来。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八九五九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七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酿音乐，持续燃烧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2: 别哭。

0: 我以为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67%，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7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十八点。

0: 一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二级，湿度68%，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5.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一级，湿度7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2: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3: You love。
2: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3: My favorite。
2: 音乐思想会，
3: Simply music。
2: 心有所属， You

各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

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2-3千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直邮，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0: 家人们注意啦，电台商城限时补贴马上就要结束了，满500减50，满600减88，满800减100，优惠券10月18号正式到期。现在距离满减活动结束还有4天，活动限时，建议尽早下单哦。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之后点击右下角的电台商城，首页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有这样一群人，也许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却一直在你身边，在风里，在雨里，在火里，在水里，哪怕再苦再累，哪怕危险来临，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共产党员。
6: 作为医生，救死扶伤，有我。
7: 作为警察，守护平安，有我。
8: 作为社区工作者，排忧解难，有我。
9: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员，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10: 会说话
11: You love my favorite
10: 音乐思想会
11: Simply Music
10: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11: You and me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FM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所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67%，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7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8%，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5.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7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3: Around the world
2: 音乐自无限，好歌零时差。
3: Music Meridian.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霜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家人们注意啦，电台商城限时补贴马上就要结束了，满500减50，满600减88，满800减100，优惠券10月18号正式到期。现在距离满减活动结束还有4天，活动限时，建议尽早下单哦。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之后点击右下角的电台商城，首页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6: 有人
5: 啊，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7: 还有
5: 苍天啊，大地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8: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八九五九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塑，买的放心，最后还有七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歌场景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2: 你那太空舱能够发出金色的光，我挥至一方，抬头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荣啦。

0: 每次我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7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47%，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6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3%，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子午线，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Like。各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2000-3000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直邮，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0: 不辞无限电台，你听几点起，全维度跨越世界 Around the world，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1: Music Meridian，
0: 音乐

可是谁又了解我，又是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哎姐，这两天你怎么老打哈欠，没睡好啊？
1: 哎呀，别提了，家里那床被子盖了五六年了，又硬又不暖和，半夜老被冻醒。
0: 那你赶紧换呀，正好现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电台商城加倍生活床品节，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折半价，现在不囤等冬天再买就没这个折扣力度了。
1: 真的假的？5折半价？
0: 真真儿的，而且我跟你说啊，规格和货品卖得特别快，抢完了你再想买都买不着，冬天只能干着急。
1: 那你快给我推荐推荐，我都需要买啥？
0: 首选 A 类新疆的棉花被加厚背心，从3斤啊到10斤全都有，你怕冷就选10斤的，打完折99元起。 A 类的品质，贴心盖，放心。
1: 才99块，新疆棉 A 类，这价格可以啊。
0: 第二，冬天啊必须得配一套高克重的云柔水洗棉4件套，也是 A 类品质，16个款式随便挑，99元起，颜值和舒适度啊全给你拉满。
1: 16个款式，那我得好好选选。
0: 还有爆款来了，加倍生活的深睡星球4季被，真的好软，软到你心坎上，呵护安睡一整晚，129元起，一年四季啊都能盖，这性价比绝了。
1: 这个我要，我睡眠不好，正需要一床舒服的被子。
0: 别急，还有呢，各种深睡枕、记忆枕，根据自己的睡眠情况来选，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我正想换个枕头呢，脖颈老不舒服。

0: 服，
1: 还有老粗布的床单床笠四件套，透气又耐用，喜欢姥姥质感的你可别错过了，赶紧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入冬床品吧。
0: 行，反正半价，我得多挑几样。
1: 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
0: 新8959，记住了。
1: 关注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弹窗先领五折券，再下单更优惠，一定要先领券哦。
0: 先领券再下单，能打五折，半价放心床品带回家。明白了，
1: 加倍生活，全场放心床品限时五折半价，赶快为冬天囤货，晚了规格就抢没了。
0: 微信公众账号搜新8959，进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
2: 赶紧去抢吧。

各位爱美的听友们注意了，大家呢千呼万唤的兰蔻精纯三件套终于来了。这个套盒呢包含有150毫升新版精纯玫瑰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以及20毫升的新版精纯眼霜。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每小时的限时折扣价直接给大家打到1280块钱，比免税店便宜了整整1000多，还可以用我们电台的各种优惠券，这波不抢真的是亏大发了。免税店要2331块，专柜更贵。今天呢我们直接是1280块钱带回家，还可以叠券，算下来也就1000出头，这个价格哈简直是不下单不行啊。带运费险的7天无理由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放心下单就是了。现在呢你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那个金光闪闪的精纯套盒，点它就可以下单了。重点来了，这套新版的精纯简直是开挂哈！因为呢，从洗脸之后的第一个步骤到全脸护肤的最后一步，一步都不落。它厉害在哪儿呢？跟大家说3点哈。第一点呢，是这瓶精华水里边含有80%高浓度玫瑰精粹，就相当于往你的脸上倒的是一瓶浓缩的玫瑰精华。第二呢，就是他家的王牌成分玻色因，专门帮咱们撑起皮肤的地基，让脸重新饱满起来。第三呢，就是坚持用，皮肤细纹能够淡化，毛孔可以更细腻，肤色也会更透亮。很多用过的听友呢，在我们评论区回复说，它就像是一把金熨斗，把脸上的干纹细纹一点点的来熨平。尤其是那罐眼霜，针对咱们最容易显老的眼周、鱼尾纹、黑眼圈、眼袋浮肿，它都能够照顾到，质地很滋润但不油腻，一抹就化开，不起脂肪粒，很适合冬天使用。这套组合补水、抗皱、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您是干皮、熟龄肌，还是觉得脸黄寡有纹，它都非常值得入手。现在呢，很多听友已经下单了，库存最后50套，优惠券数量也不多，现在赶紧去我们的电台商城来下单。购买方式很简单哈，大家呢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款兰蔻精纯套盒，1280块钱带走3件套正装，用券还能更便宜，手快有手慢无。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
0: 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
3: 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5: 家人们注意啦，电台商城限时补贴马上就要结束了，满500减50，满600减88，满800减100，优惠券10月18号正式到期。现在距离满减活动结束还有4天，活动限时，建议尽早下单哦。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之后点击右下角的电台商城，首页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6: 喂，金钱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6: 喂，健康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6: 喂，亲人你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6: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机了。
8: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9: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0: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

0: 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27%，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3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3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各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两三千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之优，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

有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估计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0: 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家人们注意啦，电台商城限时补贴马上就要结束了，满500减50，满600减88，满800减100，优惠券10月18号正式到期。现在距离满减活动结束还有4天，活动限时，建议尽早下单哦。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之后点击右下角的电台商城，首页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6: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7: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5: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6: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5: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6: 没事儿，这时候小区也没啥人。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5: 爸爸，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
6: 没事儿，咱们就停一会儿，不过你

0: 哎姐，这两天你怎么老打哈欠，没睡好啊？
1: 哎呀，别提了，家里那床被子盖了五六年了，又硬又不暖和，半夜老被冻醒。
0: 那你赶紧换呀，正好现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电台商城加倍生活床品节，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折半价，现在不囤等冬天再买就没这个折扣力度了。
1: 真的假的？5折半价？
0: 真真儿的，而且我跟你说啊，规格和货品卖得特别快，抢完了你再想买都买不着，冬天只能干着急。
1: 那你快给我推荐推荐，我都需要买啥？
0: 首选 A 类新疆的棉花被加厚背心，从3斤啊到10斤全都有，你怕冷就选10斤的，打完折99元起。 A 类的品质贴心盖，放心。
1: 才99块，新疆棉 A 类，这价格可以啊。
0: 第二，冬天啊必须得配一套高克重的云柔水洗棉4件套，也是 A 类品质，16个款式随便挑，99元起，颜值和舒适度啊全给你拉满。
1: 16个款式，那我得好好选选。
0: 还有爆款来了，加倍生活的深睡星球4季被，真的好软，软到你心坎上，呵护安睡一整晚，129元起，一年四季啊都能盖，这性价比绝了。
1: 这个我要，我睡眠不好，正需要一床舒服的被子。
0: 别急，还有呢，各种深睡枕、记忆枕，根据自己的睡眠情况来选，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我正想换个枕头呢，脖颈老不舒服。
0: 还有老粗布的床单、床笠4件套，透气又耐用，喜欢姥姥质感的你可别错过了，赶紧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入冬床品吧。
1: 行，反正半价，我得多挑几样。
0: 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
1: 新8959，记住了。
0: 关注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弹窗先领5折券，再下单更优惠，一定要先领券哦。
1: 先领券再下单，能打5折，半价放心床品带回家。明白了。
0: 加倍生活，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折半价，赶快为冬天囤货，晚了规格就抢没了。
1: 微信公众账号搜新8959，进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
2: 赶紧去抢吧。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买回来的土豆放在家里几天就发芽了，怎么办呢？如果你买的土豆很少，几顿就可以吃完。为了防止土豆发青发芽，我们就可以找一个黑色的塑料袋，把土豆给装好了，把塑料袋里的空气呢挤出来，接着把塑料袋口扎紧就可以了。只要土豆不与光源接触，土豆呢就不会发青。这个方法保存放在阴凉通风处，半个月土豆还是新鲜的。塑料袋呢可以保持水分的不流失，而黑色塑料袋也避光啊，可以让土豆不发青。如果说你的土豆买的稍微多一点，半个月可能都吃不完，那你保存土豆的时候呢，就在这个黑色塑料袋里面再放一个苹果。苹果长时间存放呢，会释放一种乙烯气体，可以防止土豆发芽。这个方法保存土豆，一个月土豆都不会发芽，不会干瘪，更不会发青了。

各位爱美的听友们注意了，大家呢千呼万唤的兰蔻精纯三件套终于来了。这个套盒呢包含有150毫升新版精纯玫瑰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以及20毫升的新版精纯眼霜。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每小时的限时折扣价直接给大家打到1280块钱，比免税店便宜了整整1000多，还可以用我们电台的各种优惠券，这波不抢真的是亏大发了。免税店要2331块，专柜更贵。今天呢我们直接是1280块钱带回家，还可以叠券，算下来也就1000出头，这个价格哈简直是不下单不行啊。带运费险的7天无理由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放心下单就是了。现在呢你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那个金光闪闪的精纯套盒，点它就可以下单了。重点来了，这套新版的精纯简直是开挂哈！因为呢，从洗脸之后的第一个步骤到全脸护肤的最后一步，一步都不落。它厉害在哪儿呢？跟大家说3点哈。第一点呢，是这瓶精华水里边含有80%高浓度玫瑰精粹，就相当于往你的脸上倒的是一瓶浓缩的玫瑰精华。第二呢，就是他家的王牌成分玻色因，专门帮咱们撑起皮肤的地基，让脸重新饱满起来。第三呢，就是坚持用，皮肤细纹能够淡化，毛孔可以更细腻，肤色也会更透亮。很多用过的听友呢，在我们评论区回复说，它就像是一把金熨斗，把脸上的干纹细纹一点点的来熨平。尤其是那罐眼霜，针对咱们最容易显老的眼周、鱼尾纹、黑眼圈、眼袋浮肿，它都能够照顾到，质地很滋润但不油腻，一抹就化开，不起脂肪粒，很适合冬天使用。这套组合补水抗皱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您是干皮熟龄肌，还是觉得脸黄垮有纹，它都非常值得入手。现在呢很多听友已经下单了，库存最后50套，优惠券数量也不多，现在赶紧去我们的电台商城来下单。购买方式很简单哈，大家呢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款兰蔻精纯套盒，1280块钱带走3件套正装，用券还能更便宜，手快有，手慢无。

0: 是北京时间15:22，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想要保持适度饥饿感，又不会难以忍受或者是营养不良，一定要多选择高蛋白、高膳食纤维的食物，不仅可以增强饱腹感，延迟饥饿时间，还能确保血糖血脂正常，肌肉不流失，维持免疫力正常。比如用燕麦、煮玉米、红薯、南瓜等代替1/3或者是1/2的精米白面主食，再加入清淡的卤牛腱、清蒸或者是煮的鱼虾，还有鸡蛋、牛奶、酸奶、低盐豆干、坚果等高蛋白食物，以及新鲜蔬果，多食少餐，健康零食也是很好的方法。每餐呢只吃7-8分饱，两餐之间选择无糖酸奶、水果或低盐低油的魔芋制品来作为加餐，可以很好的抵抗饥饿感。细嚼慢咽啊，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是呢真的能够降低食量。人类大脑在进食15分钟之后呢，才开始接收吃饱的信号，如果吃太快，就极有可能塞太多而不自知。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家人们注意啦，电台商城限时补贴马上就要结束了，满500减50，满600减88，满800减100，优惠券10月18号正式到期。现在距离满减活动结束还有4天，活动限时，建议尽早下单哦。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之后点击右下角的电台商城，首页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8: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9: 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你知道吗？你身体当中有一种脂肪可以帮你减脂，那就是棕色脂肪。可是呢，成年人的身体里面的占比是不到 5% 的，而且很难主动增加，久坐不动还会让它逐渐减少。而且呢，目前已知能够让棕色脂肪增加的主要的方式之一，就是暴露于寒冷的环境当中。有研究显示，在19度的不盖被子睡觉是一个月之后，参与者的棕色脂肪体积增加了 42%， 脂肪代谢活动增加了 10%。 你看，躺着也能瘦的方法这不就找到了吗？说真的，这不就是很多南方人的冬日日常的体感温度吗？南方人可能真的在没有暖气的环境当中把身体的抗寒能力给练出来了。不管南方还是北方，冬天多出门走一走，在不产生伤害的寒冷环境当中进行适当的暴露，不仅呢能够让你更加的抗冻，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肥。这么好的活动，你不多试试吗？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4，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食物在同样体积下，超加工食品的热量可是高得离谱，它们通常是高糖加高脂加高钠的聚合物。更糟的是，这种精致碳水会让你的血糖像坐过山车，这种大幅度血糖波动会诱发反弹式饥饿。明明刚吃完热量炸弹，过一会儿却觉得更饿了。研究发现，每千卡能量对应的咀嚼次数越少，能量摄入和腰围往往就越高。

0: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四点，公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
1: 哎，手慢无。
2: 你的睡眠质量好吗？如果睡眠质量不好，可以尝试先从生活习惯调整来入手，让自己一觉睡到天亮。例如调整睡眠环境，使用舒适的床垫和枕头，晚上9点之后呢，关掉一些灯，或者是调低亮度，将卧室窗帘换成遮光窗帘，或者是戴上眼罩。睡前呢，不要看电子设备，及时的关灯。医生表示，夜间如果有打鼾

0: 家人们注意啦，电台商城限时补贴马上就要结束了，满500减50，满600减88，满800减100，优惠券10月18号正式到期。现在距离满减活动结束还有4天，活动限时，建议尽早下单哦。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之后点击右下角的电台商城，首页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妈，我们走了啊。
6: 儿子啊，你等一下，你先帮我看看这个退货怎么退呀、啊、
5: 哎呀，之前我不是教过你吗？
6: 哎，我忘了你之前帮我买的那个药啊叫什么名字了，我药盒都找不到了。哎
5: 哎喂，修手机是吧？行行行，稍等啊，我马上到。哎，阿姨你好，
6: 能不能麻烦你个事儿？这网上退货我不会呀。
5: 正常，我妈也不会，我来教你啊。哎，你看，点这儿退款，这样就行了。
6: 谢谢你小伙子，我总算学会了。
5: 这个其实很简单，您回去问问您孩子都行。
6: 哎，问多了嫌我烦，都不敢问了。我儿子要是有你这个好脾气啊，我也不跑这一趟了，来麻烦你，谢谢你啊。
7: 回来了，儿子，现在有时间吗？把我那个药名啊给我看一下。
5: 妈，不用，我把药给你买回来了，你看是不是这个？
7: 对
5: 对，妈，你这会儿方便吗？我来教你怎么退货，点这儿，然后
8: 我们总是把最大的耐心都留给了陌生人，而最大的脾气却留给了最亲的人。对爸妈多一点耐心，就像当初

对身体有益的营养素则开始部分转化为致癌物质。另外呢，像现在很多坚果的口味很多，比如说像焦糖核桃、盐焗腰果、奶味花生，这些特殊口味的调制坚果，如果味道太重，说明呢它过量的加入了糖、盐、油、香精等调料，以及呢一些食品添加剂，长期食用可能会有三高、肥胖等风险。而且过重的味道啊，会遮蔽掉霉变焦糊的味道，所以口味越重的坚果，它隐藏变质的可能性就越大哦。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在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

0: 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1: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9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1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

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2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9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19%，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28%，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爸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

总有期待在身边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在傍晚的17:04，继续来问候和陪伴下班路上的朋友们，辛苦了，忙了一天了，欢迎大家在回家的路上选择我们。你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也期待着哈，朋友们在跟我们一路同行的过程当中呢，能够从各自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小角落当中有新鲜的发现，我们共同在这里让他们汇聚，你的一点正能量，我的一点正能量汇聚到一起，我们的心情走向可能就会发生改变。一起听歌的过程中呢，各位还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收获惊喜，飞翔的飞，表扬的扬。现在呢正是要进入更冷的季节的时候，我们电台购商城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入冬床品节，各种各样的床上用品啊，棉被啊，现在全部都是半价，半价诶，这个实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其他东西可以再等等，但是换季的床品不能等啊，尤其是越来越冷，被子要盖得厚一点，盖得暖一点，而且这个厚和暖还不能太沉，所以各位不妨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哈，我们同时给大家精心挑选淘的这些被子，它有很多都是非常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的棉花被，新疆棉的棉花被。我们知道被子还是要盖有重量一点的，这样你才能睡得踏实嘛。所以如果有需求的朋友，别忘了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里去看一看。来，欢迎下班第一时间来报道的朋友，欢迎芷云，欢迎莉莉，欢迎风继续吹，欢迎我们的婷熙，欢迎星星，欢迎娃娃。双月爱语说，飞扬飞扬，我想来点一首张杰的何以笙箫默的插曲，对，这首歌我非常喜欢，哈哈，所以我觉得你点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被奖励到了的感觉。

感觉就是很辛苦很忙碌的一天，在傍晚时分被奖励到了，就是你点的这首歌刚好我也想听来着，这种感觉太美好了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双月爱语，稍后我们一起来听。欢迎长正下班喽，打个卡跟飞扬一起听大家点播的歌，今天的歌依然会很好听。欢迎 LIO， 欢迎我们的小云哥、小乖羊、尾巴，还有卡夫卡的熊，欢迎你们。卡夫卡的熊今天想听的是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是吗？好，第一首歌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胡海泉版本的深呼吸，稍后大家喜欢的歌一首首的来哦。

每次听到张杰用他温暖的嗓音唱出这首《何以笙箫默》的电视剧的歌曲的时候，我脑海当中都会想起何以琛非常深情的眼眸。他认真地说着，如果说世界上有那个对的人出现过，那么其他人都是将就。希望你身边是对的人，如果还没有遇到那个人，希望你自己也能好好过。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们继续起来听歌，欢迎小熊，欢迎妍妍，还要欢迎王倩，欢迎你们的到来，也谢谢尾巴跟我们分享自己拍到的天地间的美好哈，麦田守望者，谢谢。真说飞扬飞扬，今天的歌都好好听哦，然后呢，周末愉快。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城市傍晚问候和陪伴各位，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听歌，希望回家路上可以给大家一些陪伴。来欢迎新朋友，新朋友别忘了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老朋友欢迎大家一如既往的一路同行，你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数字1来领取今天的日签。今天的日签呢，要特别感谢的是小娟。小娟呢是一名北方的听友，但是她最近在南京旅游，她就把南京的满城金桂飘香的这个瞬间每天不停地拍呀拍拍呀拍，她说这个场景她想永久的去记录，然后她挑了自己特别满意的一张日常分享给了我们。她说，飞扬，我想把这满城金桂赠予你。哎呀，我收到这张图片还有他发来的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句诗，江南无所赠，遥寄一枝春。就一下子那种浪漫就噌的就钻我脑门。我就说我们的听友怎么都这么美好。你如果每天忙忙碌碌，其实你不去关注这些细节，你是没有什么特别感觉的。但是当你用心去生活，用心去感悟，用心去接纳别人赠予你的善意，哪怕是他分享的一个图片，哪怕是像刚刚朋友回家路上看到稻田里有那个做的那个场景，麦田里守望者的那个场景，他告诉你，你都会很感动。这就是善良的人所具备的分享欲，这份分享欲一定要有能承接得住的能力，能承接得住这份能力，那你就能够感受到这大千世界的美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节目中投稿日签的朋友，还有每一位每天来拿日签的朋友，大家都是爱生活的，都是美好的人，有你们一路作伴真好。所以今天我们日签上一句话的能量语录送给大家的就是，每一季的秋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正如每一天的你。还记得昨天我们日签上说什么吗？请你务必好好爱自己，每天至少一次。所以你今天好好爱自己了吗？从早上起来到现在，你想一想，你认真喝水了吗？好好吃饭了吗？久坐了之后起来活动活动自己的脖梗和四肢了吗？午饭之后如果阳光还不错，有出去简单的走一走晒晒太阳吗？有认认真真的梳头吗？有照镜子好好的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吗？出门的时候有认认真真的给自己的皮肤擦点保湿霜，防止这个季节的干和凉对你的侵蚀吗？如果有的话，这里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你在认真的践行，好好的爱自己。昨天挺晚的了，我直播完，有一个妹妹

给我发信息，我最近就变成了妹妹们的这个叫什么呀，知心姐姐了。前几天有一个好些年前跟我实习过的妹妹在跟我说她最近遇到的困扰，就是每次看到大段大段的这些信息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因为实在实在是有时候人在那个情绪里的时候，她可能只是想倾诉一下，你回啥都不是，所以我通常都是先听他们说完。昨天这个妹妹也是说了很久，大概的意思呢就是她目睹了一场她认为就是不应该发生的就单位里面的争执，争执到最后他自己还从观察并且总结，他跟我说，姐姐，如果是我要跟领导吵架，我肯定不会像他那么吵，我觉得他发挥的有点失常。他就说呢，一个女孩工作压力比较大，生活压力也比较大，最后呢就是跟领导发生了争执，其实领导可能也没啥，但是这个女孩呢就情绪上头了，开始一边说自己的不易，一边哭，然后一边就是摔摔打打，那一瞬间呢就大家都很愕然，就不知道为什么吵起来了。我听到这个信息的第一个感觉，我就是觉得那个女孩她可能是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她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可能已经不那么健康了，但是她自己也不知道，单位的人也不知道，所以在那一瞬间爆发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啊，你干嘛，你怎么这样啊，就人和人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真正共情的嘛。包括那个妹妹她在看完之后她也说，我要跟领导吵架之前我肯定说出一二三来，我要列好，然后我在吵的过程中我还要有共鸣，这样同事们才能站在我那边，她那叫泄私愤。虽然小妹妹888跟我说了很多，但我最后的一个感悟就是，诶，是哦，有的时候就是你要表达的这件事到底是因何而去，你大声也好，你去吵也好，是因何而起，你最后你要收获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要不然的话这一场发泄之后，说实话对自己的消耗真的很大，好多时候不是说发泄完了就完了的。每个人的水平不一样，真有时候你跟别人吵架你就感觉发泄完了，你自己好像也得缓上个好几天一星期半条命都搭上了似的。所以我们在日常还是要收住自己的能量，保护好自己。然后今天呢我就有感而发，写了一小段跟大家来分享，大概是这么说，时间花哪哪开花，突然发现以前被无关之人抢走的时间现在全部回到自己的掌控里了，每天踏实专注的工作变得越来越信手拈来，认真运动身体越来越活力满满，认真护肤皮肤也愈发有光，认真学习一个个陌生词汇变成了自己的擅长，人生漫漫又苦短，充满了不可测不可逆，争吵对峙内耗相互攻击，被无能无知无耻之徒气到无力又狂躁的时刻会有之，但不该是常态，多找几个支点我们都会活得很好，赚不到太多钱就把身体健康抓好，拿不到大结果就小步子慢跑，活在当下过好今天比啥都重要。我把今天有感而发写的这段话跟每一位回家路上的朋友共勉，希望我们都能够好好的。好，继续来欢迎各位，欢迎我们的小燕子，欢迎芷云，欢迎熊，欢迎四叶草，欢迎肘子师兄傍晚好，欢迎半糖主义，欢迎敏儿好学，欢迎我们的泽纳百川，欢迎干净，欢迎君儿，好，还要欢迎小飞龙，今天静静听歌不点了是吗，欢迎来报道，待会儿接上小飞龙啊，带着小飞龙一起来听歌。我觉得特别棒的是孩子从小的这个就是我们以前说智商情商，现在还有什么，现在有学商财商美商都要全面培养，太不容易了。其实听歌也是给提升他的人文素养，然后呢培养他的美商的，音乐鉴赏力嘛，你听的优质的好音乐越多，你的鉴赏力越高，那些不是很那么有营养的东西越进不了你的大脑，换句话说就是面对很多无聊又低级的东西，它的成瘾性会降低很多，因为他知道什么好，他就会本能的排斥那些不好。欢迎雪梨，下班快乐，欢迎我们的小红。妙妙说，飞扬你刚才那段话说的真好，我想问一下，怎么把皮肤养得水当当越来越有光我就知道有人会问这个，但是这也是我最近很认真在做的一件事情。因为以前我是忙起来啊，我基本上就是一把水洗一下脸就

0: 完事儿了。像生活在祖国偏南的地区，它其实没有那么干，我们对护肤这件事情做的不是很透彻。但是敏感肌的话，在换季的时候真的要格外的注意。像我这段时间我会就是南北来回切换嘛，一会儿去北方了，一会儿去南方了，就皮肤如果你不认真对待它，它真的会跟你闹脾气。但还好，就自从我遇到寡分子到现在为止，我的这张脸被我养得还行，虽然不是走颜值挂的，但是每天看着皮肤透着光，你自己心情也是美美的。我就觉得健康真的是一种精气神儿，它是能够直观的弹射出去的，让每一个靠近你的人都感觉到，哦，你是眼里有光的，皮肤也有光，然后你整个人都在发光。我不是说我，我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好不好？我们就一起好好的养自己。钱嘛，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一把子挣到了好多钱，有的人是慢慢终其一生可能啊挣到了那么些钱，也不是很多，但是够用。但唯独健康这个东西它是无价的，健康就是由内而外。所以我们一起啊，我每天都在不厌其烦地说，我有时候在想，我是不是到了就是以前我妈妈特别爱说你要吃这个这个好，你不要吃那个那个不好的年纪了。我现在每天都是这么监督我周围的人的，我说好了好了，我快要变成大家讨厌的人了，我快要变成马上别人就要给我怼脸说怎么又是专家说，又是专家说，哪那么多专家，因为以前我就这么怼别人的。跟大家开个小小的玩笑，继续来欢迎各位，欢迎尾巴，欢迎爱，欢迎 LY 龙，他说好家伙飞扬，好久不见，好久不见，甚是想念，欢迎你的到来。如果想跟我一起好好的养皮肤的话，你就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去下单我们的第一个链接，就是那个寡分子精华。飞扬这个人还是比较实在的，我没有用过的东西我不会告诉你说这个东西多好多好，我是真真实实用的，空了一瓶又一瓶的。所以我希望我的姐妹也可以花小钱办大事，把自己的皮肤养得水当当的。如果你有需要，你就发送飞扬两个字，它原本是399一瓶哈，跟咱们节目的合作价就给飞扬所有的这些听友朋友给的都是358，到手两瓶的这个优惠。大家如果买得好用得好的话，我再努力，我争取看看能不能后续再给大家申请点券啊之类的。反正商城最近是在搞活动，你买完之后你付款的时候你把各种券都领上，你看看能不能叠加，能不能再优惠一下，好不好？期待着跟大家一起在我们这方小小的空间里，把我们的内心修得平静平和，把我们的外在也绽放得光芒万丈，至少在我们自己的眼睛里是这样哈。发送飞扬两个字就可以了，飞翔的飞，表扬的扬。也习惯
1: 不用担心，玩清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5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31%，空气。

现在我们的交通便利了，想念一个人不用漂洋过海，见到他很容易，但是好像我们相见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了，因为大家都在各自忙碌着。如果有时间，那些想念的人一定要及时尽早的去见，能相见就相见，想到了就去见，不要拖。很多的感情是拖不起的，很多的人也是因为一拖再拖，最后慢慢的我们就渐行渐远了。接下来欢迎城市傍晚的各位新老朋友，微信上大家可以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发送数字1领取每天一张的日签，一张图一

句话给你的生活加油打气，同时也期待着更多朋友跟我们一起在城市傍晚的福利社薅羊毛拿福利。你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飞翔的飞，表扬的扬，进入我们的商城一号链接是飞扬同款的寡分子水光精华，直接在家里每天洗完脸早晚各用一次，让你的脸有在美容院里去做了光电项目的那种水当当的效果。这个绝对不是夸张的说啊，是我自己长久以来就是用这些，因为我皮肤是很敏感的，所以我现在不轻易尝试任何我不了解的东西，不轻易尝试任何所谓的那个光电项目，即使说的再好我也不去尝试。我最大的就是我是一个就是在认知上啊可能还是比较狭隘的人，我会认为说这玩意儿你没给我做好，你给我做瞎了怎么办。本身呢我皮肤算不上多好，但是我也不差呀，那你给我整完了之后这玩意儿我找谁去啊，我找谁去啊所以呢我非常谨慎，然后我就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能给自己的这个皮肤做点什么我就做点什么。所以这几年我就一直在用这个寡分子水光精华，它是我在有一次我们家那边发大水，然后我们被就是救援人员带出去安置好的时候没有带任何的护肤品，等几天之后呢就是水退去了我们可以回家了，就发现自己的脸呢已经干的呀补不进去水了，疼痒裂，哎呀我现在想起来 我心口疼，我真的那一瞬间当时我都懵了，我说这可怎么办呢，真的什么招都使了，家里能用的都用了，然后后面发现就都不行，疼真疼。后来我就想着试一下这个寡分子精华，因为最早的时候我的同事给我拿这款让我试用的时候我是没敢用的，说实话就是咱们到了这个年龄也是见过很多世面的人了哈，就不轻易更换自己的使用品牌，对于不了解的不轻易尝试，就是这个心态。但是我那次真的是没办法了，我试吧，就是死马当活马医，烂脸当好脸试，最后我就在这种情况下用了，大概是用了5次左右，我的脸就开始有了非常非常明显的变化。然后我们家人都跟我说这个真的很好哎。后来一瓶用完之后，我一开始悄悄用的，我都没敢说，一瓶用完之后我又不太好意思想再去要那个福利，但我确实觉得我应该用下去，我就羞羞答答的跟我们同事说能不能要一下福利，因为这个用的挺好的我还想再用。但是你一个人要福利肯定要不下来啊，我就说那我能不能在节目里分享，让我们很多听友都一起来团购，我们大家一起团购的话肯定可以给到优惠吧。当时我们领导都不相信我们的听友会买，因为觉得大家好像对这个品牌也不是那么的熟，结果后来我们第一批听友用完了之后大家的反馈都特别好，前后我记得间隔了15天大家就希望我们再组织一次团购，因为第一次买的好像好多朋友自己还没有用，没有用完就被家人朋友都拿走了，就说太好了。后面我们就陆陆续续的把它变成了我们节目里的一个长期的福利，主要也是为了咱们自己人自用方便，你在其他渠道你基本上也拿不到这个价也买不到这个品，所以我们还是非常幸运非常荣幸的可以在节目里一起共享这样的一个好物。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脸养得好好的，养得白白嫩嫩的，养得干干净净的，养得透光的那种水润的那种，那么你就发送飞扬两个字进我们的福利社啊。第一个链接你直接点进去就可以买，平时是399一瓶30毫升，现在是358到手两瓶，358我来给大家算一下啊，到手两瓶平均一瓶的价格是多少呢，358除以2，平均一瓶到手的价格是179的这个价格。然后基本上的话一瓶啊你可以是用一个月的，所以呢就认认真真用啊，用一个月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怎么着，所以它是比那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刺泡精华呀，各种各样的给你说它有多厉害多厉害的那个精华都要划算的。用法也很简单，洗干净脸之后先是用一点简单的这个补水的喷雾啊，干净的水哈，如果你没有干净的你就到我们商城里去买那个玫瑰纯露88吗还是98的，给你2大瓶500毫升的，还给你送小喷壶送那个湿敷贴什么的，你就把那个装到小瓶瓶里，装到小喷壶里，每次喷一下，然后用手轻轻压一下让皮肤吸收，然后下一步就上这个精华，精华每次也就是3泵左右就可以了，随着皮肤越来越好我们用量可以减少，早一次晚一次啊。用完了之后呢就是
乳液，然后下一个呢就是咱们的保湿霜。如果你直接用保湿霜，你不想用乳液也没有关系，也可以直接这么用。保湿霜也是用成分干净的，如果没有合适的就去下单咱们的那个科颜氏。科颜氏平时卖的还是很贵的，在我们商城里最近给大家做的是299到手两瓶的福利，每瓶是125毫升的那个大白罐，就这个季节用起来，它里面所含的很多的元素都是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的，敏感肌啊，然后皮肤比较干的呀，然后就觉得自己的那个保湿霜保湿效果不好的呀，你都去用这个啊，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最近天气越来越冷了，我就开始担心大家如果最近不做好准备，等到冬天的话皮肤又是跟着遭罪的。 OK， 来吧，接下来我继续看大伙发来的信息。欢迎我们的 SLX 下班快乐山西之雨，他说飞扬谢谢你的夸赞，这个网名是在我倒霉透顶的时候改的，希望能够带来好运气，生活虽艰难但也要积极面对，来一首天大地大吧飞扬。好，没有问题。然后你这个名字改得特别好，又文艺又大气，请你相信一切的困难都会过去，生活就是这样，它就跟我们走路一样的，一程是平坦的，一程是上坡的，一程就是下坡的，山一程水一程的，但是不变的是行路的人，所以只要我们的心态不崩，啥关我们都能够闯过去，一起加油啊。可乐说哎呀，我最近也在弄中继支撑，临门一脚突然出了幺蛾子，投入太大了。是的，很多人都有在支撑这一块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别放弃啊宝，这个是得弄的，为了咱的这个长远的计划，好不好？

0: 您带，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5: 家人们注意啦，电台商城限时补贴马上就要结束了，满500减50，满600减88，满800减100，优惠券10月18号正式到期，现在距离满减活动结束还有4天，活动限时，建议尽早下单哦。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之后点

的热乎乎的绒绵绵的新疆棉被，而且那个还有一个检测口，就是你打开之后你觉得那个被子如果你不满意哈，你都可以去换的，然后它的价位也特别好。我给大家说是哪个啊，你们买哪个，你们买那个一百，我看那个是一百多少的那款，对，198的这一款，100%的新疆棉花。然后呢，你可以根据你家床铺的大小来进行选择，1米5×2米的这个春秋被啊、大约是3斤的，还有这个5斤的啊、还有4斤的、6斤的，8斤的、10斤的。10斤的话，那除非你那地儿特别冷，咱们一般情况下6到8斤的啊，这个季节盖的话就很 OK 了。过段时间如果你的城市有暖气，你基本上就是4斤6斤就这样子，如果没暖气的话，那你可能要整到8斤到10斤，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斤数不一样，价位不一样。这个初阶版哈是198是个券，198是它的原价，你领完券之后的价格是多少呢，是99，划算到爆了，朋友们，直接相当于给你减了100块钱。所以别忘了把这把，平时咱说薅羊毛，这把好棉花给它薅回家，感受一下新疆棉的魅力。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中。这首歌是我们的曙光在忙碌了一天回家路上想听到的，节目最后的时间满足了你的小小心愿，我也觉得无比的开心。谢谢我们的半大老哥一路作伴 MM 豆，感谢你今天来听歌。玉霞，感谢有你。刚刚节目直播的时段，如果说大家手上有忙碌的事情没有来得及去发送飞扬两个字去抢我们那个寡分子精华的，下节目之后，我节目结束之后啊，你们依然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通过我们的这个链接来进入我们的购买专区，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早早的用上这样一款让人安心让皮肤稳定的好精华，然后我们都一起美美的水水的光光嫩嫩的。今天就陪各位到这里啦，城市傍晚，明天我们不见不散。节目之外，如果想跟飞扬有更多的交流，可以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在视频号搜索主持人钟飞扬，把我加为你的好友关注一下，就可以在其他时间哈，我们一起听听歌聊聊聊天啊，读读好书，我也会不定期的开直播，跟大家分享很多我的感悟和思考。再次感谢各位，最后伴随着赵雷的理想，愿我们都过上理想生活，明天见。

0: 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3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

0: 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由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46%，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31%，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60%，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Music Galaxy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46%，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31%，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60%，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不用等双十一，不用飞海南，现在呢，我们坐在家里就可以用免税店五折的价格拿下 SK2 王牌三件套，每个整点限量放送两套。听到这个节目的你有优先购买权，免税店2350块钱的 SK2 明星三件套，今天我们直接限时折扣1320块钱，将近半价了。更惊喜的是，还能叠加电台的各种专属优惠券，实际到手只要1000出头。那这款 SK2 多方位套装三件套盒，包含有230毫升的神仙水、100克的骨胶原乳液和230毫升的清明露，7天无流退换货加运费险，零风险购物哈。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您可以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7天无理由退货带运费险，放心冲哈。那这个套盒为什么能够让老粉无限回购呢？大家拿到这个套盒的时候哈，就可以看到红色的盒体上印着大大的 SK2 加核心灵魂成分 Pitera。 这个套盒里边的神仙水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独家发酵技术产生的高浓度 Pitera 精华，有研究表明哈，湿敷3分钟的神仙水相当于普通爽肤水拍10遍的效果，再搭配上我们这个套盒里边弱酸性配方的清明露，吸收率加倍。其次呢，就是套盒里边的骨胶原乳液，创新性的将胶原蛋白和 Pitera 相结合，熬夜后厚涂，第二天我们的苹果肌都是蓬起来的。我们再来解锁这个套盒的3个隐藏用法哈。如果您是在早上用，您可以用清露打底加神仙水湿敷3分钟，可以快速去水肿；如果您是在晚上用，您可以用清明露打底加神仙水轻拍再加乳液，3明治敷法可以快速让您在第二天满血复活；如果您是在妆前使用呢，您可以用乳液点涂在易卡粉的部位，持妆的时间直接翻倍。这么好的套盒，我们每个小时只有2套，限时特价，现在呢已经有听友在后台晒单了，这个价格随时会断货啊！现在呢，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 SK2 三件套，限时折扣，立即下单就可以了。不要忘记了，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有各种优惠券，记得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沾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家人们注意啦，电台商城限时补贴马上就要结束了，满500减50，满600减88，满800减100，优惠券10月18号正式到期。现在距离满减活动结束还有4天，活动限时，建议尽早下单哦。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之后点击右下角的电台商城，首页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6: 你可曾听见那是编钟的回响，穿越千年轻轻叩响你的心房，
7: 从仁义礼智信的古老训诫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深植于我们血脉。
6: 他是苏轼笔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温情，是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也是邻里守望诚信经营敬业奉献的日常。
7: 传统文化并非尘封的古籍，而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精神力量，它教我们以和为贵，教我们自强不息，更教我们

0: 我们心怀家国，传递温暖。
1: 看那节日的灯火，映照着团圆的笑脸，听那京剧的唱腔，演绎着忠奸善恶，看那书法的笔锋，勾勒出骨气与风韵，这些都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0: 让我们用现代的笔触续写古老的诗篇，用创新的方式讲述不变的故事，让传统文化真正活在当下，融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1: 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根脉，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2: 各位听友，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5: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4: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6: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

0: 把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1: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

0: 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15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5: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4: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6: 本届广交会 3.2 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 1.1 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7: 我们是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6: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0: Canton Fair 的。
1: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2: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 64% 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3: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2: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 15%。
4: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 5.9%。 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5: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6: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 4.5 万家，同比增长 19.7%， 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 2.18 亿元，占营收的 12%， 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5: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7: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8: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四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四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0: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9: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0: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4: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2: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1: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

0: 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1: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0: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2: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3: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 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5: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4: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6: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8: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7: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9: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7: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0: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7: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1: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3: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3: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6: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15: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14: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7: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

0: 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1: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 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3: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1: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3: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1: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各位听友，刚才是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

0: 河广播。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谷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穿梭在周四的时光隧道里面，不知道这首音乐能不能够唤起你对于时光的遐想。21:05，欢迎大家锁定年代音乐城市夜飞行，我是主持人大然。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如果你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欢迎大家在手机和微信上来在线收听节目，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今晚是周四了，按照我们的惯例，周四将开启时光隧道，去回去回味起当年你听过的那些歌曲。今晚就很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不知道你还是不是记得上一次跟人合唱一首歌曲是哪首歌，又是跟谁一起来合唱的呢？我想当时跟你一起合唱的那个人以及那首歌曲你应该是印象深刻吧，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下跟他一起唱了这首歌曲，当时你们分别唱了哪段歌词，会不会有一些深情对视的时候呢？今天晚上欢迎你来跟我分享你的时光隧道的记忆，你还记得你上一次跟人合唱的歌曲是哪一首吗？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告诉我，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大然 FM 的评论区里面来跟我聊一聊，说说看你还印象最深刻的跟别人的一次合唱会是哪一次呢？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星8959，星是新年的星，新疆的星，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星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把你上一次跟别人合唱的歌曲、合唱的回忆故事用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让我来看看你今晚的时光隧道会开到哪一年呢？要说到合唱的作品，那些合唱的情歌，我想一定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就像在 KTV 里面一定是很多很多人都会点这首歌，莫文蔚和张洪亮的《广岛之恋》。小二同学特别可爱啊，他说上一次唱歌怕已经是3年前了，你还记得3年前那次在 KTV 里面是跟谁有合唱过一首歌，唱的是哪一首呢？

丹丹同学特别可爱，听到这首歌曲之后呢，他说其实这首歌曲真的很难唱，特别是女生的部分 key 有点高，基本上现在是完全唱不上去了。最早的时候呢是上学那会儿跟同学去 KTV 唱的，他说现在真的是岁数大了，年纪大了，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点让你觉得很尴尬的味道。其实你还别说，现在很多的歌手，哪怕是非常专业的歌手，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很擅长飙高音，很擅长能够去大开大合的演唱，结果呢，哎，到了现在可能四五十岁开始慢慢开巡演的时候，在现场的 live 的时候都要直接降 key。所以其实我觉得人也是真的会随着自己的年岁增长而会对自己的嗓音会有那么一定程度的一种把控吧。所以不知道你上一次跟朋友们一起，或者说你上一次跟别人合唱的歌曲会是哪一首呢？小二同学特别可爱啊，他说他在 KTV 里面那合唱的最那个的歌曲应该就是情歌王了，古巨基那首歌。那首歌确实是好像很适合一大堆人在 KTV 里面一人唱一段，一人一首成名曲，确实如此啊。那样子的一种氛围，还喊感觉好像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在一起热闹欢腾的感觉，谁唱不上了谁就得必须接受一个惩罚。今天晚上时光隧道开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上一次跟别人合唱的歌曲是哪一首，上一次跟别人一起唱出来的那首歌是哪一首歌，是因为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场地才有这样的一个机缘和别人一起合唱呢？要说起大然最近跟别人的一次大合唱的话，应该算得上是在九月份的时候去到小美江美琪的深圳演唱会。当那天晚上小美唱起了她的那首代表作《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的时候，真的是全场大合唱。虽然这首歌曲说实话我没有那么的喜欢，但是我觉得当时在那个现场的氛围之下，这首歌曲真的是能够带给很多人一种回忆的感觉。为什么在演唱会的现场我们会总是容易被大合唱感染呢？因为在演唱会的现场，当你听到曾经耳机里的声音到了你的面前来给你唱歌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突然一下觉得青春又回来了。

时候经常听这首歌，确实这首歌真的算是一个异地恋的神曲了。因为当你想念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不在你的身边，你就会特别特别的难受。而且有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好像异地恋是两个人需要特别勇敢的去坚持的，因为毕竟分隔两地，当你想要拥有一个人在你身边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让他马上出现？可能想一起去吃个饭，一起去看个电影，一起去逛个超市，这样的恋爱谈着真的好像有一点点让人觉得难受。不过我觉得能够坚持下异地恋的人本身应该就是属于特别特别能够在感情当中去为对方付出的人了。我记得在上个月小美的深圳演唱会上面，他唱着这首歌的时候跟我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其实这首歌本来说的是一个亲爱的不在你身边的故事，但其实也是一个让今天亲爱的突然出现在你身边的故事。不知道你上一次跟别人合唱的歌曲是哪一首，也不知道你上一次跟别人合唱的歌曲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会跟大家一起跟对方合唱一首作品呢？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也欢迎下来到8959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晴天、王小二、冬至、小燕子。小薇姐姐说，大人晚上好，伙伴们晚上好。要说到合唱的话呢，应该就是前年，哇，上一次合唱已经是前年的事情了。春节之后呢，我们去了一家 KTV， 当时我和我的老公还合唱了一首《知心爱人》。现在呢，反而事情多了，也没那个闲工夫去唱歌了，只从爸妈老家回老家，每年都是来回跑，好像每次回去也没有任何的时间可以去放松，可以去唱歌了。不过我觉得跟老公还会一起去 KTV 的人，也证明你们两个本身感情真的是非常的好啊。而且这首《知心爱人》真的也算是从当时的90年代到现在，一直也是霸榜在 KTV 的点唱排行榜上的歌曲。傅笛生和任静当年他们作为夫妻档的歌手，其实在整个内地乐坛来说呢，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让人觉得好像是一个伉俪情深的感觉吧。只是没有想到现在连他们俩的孩子富豪都已经成为歌手了。而且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央视有个采访，去采访傅笛生和任静，说你们两公婆经常在外面演出，那孩子宝宝怎么办呢？现在他们的宝宝富豪都是一个32岁的歌手了。

这首歌小时候经常会听到老家放录音机或者 VCD 里面来对唱，确实这首歌好像当时真的是在大街小巷都在广为传唱。经历过90年代的人应该都会记得那个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现在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的年代，里面有很多很多可能相对来说现在看起来有点土土的有点傻傻的记忆和回忆在里面，但这些东西其实也真的是属于我们共同成长的回忆啊。时代的车轮一直在滚滚的向前，我们也不知道哪一天这些音乐可能就会传承不到下一代身上去了，但我觉得本身有这些老歌在这里，这些经典的旋律在这里，也能够让很多的人一直记得当年听这首歌或者唱这首歌的时候发生的故事。就像小薇姐姐，不过我觉得你真的很厉害哦，因为这首歌的 key 也很高啊，能够和老公一起唱上去，那也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了。不过现在有音乐的陪伴，同样在被窝里面也是特别舒服的时候。马上就要进入到冬天了，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过冬的被子了呢？最近我们年代音乐主播商城里面给大家送上了太多的福利了，比如说我们的 A 级新疆棉的被子，从3斤到10斤有一个半价的特惠，99块钱起。如果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秋冬温暖半价折扣， A 级的新疆棉被子，3斤装4斤装5斤装10斤装99块钱起。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和服务号里面搜索新8959，新是新疆的新，8959是4个阿拉伯数字，点击搜索之后呢，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叫做新8959，直接发私信过来，我就能够看到你的留言了。在微信的公众号新8959的对话框里输入我的名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点击发送就能收到我们的秋冬温暖半价折扣 A 级新疆棉的被子，3斤4斤5斤10斤装99块钱起。因为我一直都觉得

是人的三分之一的时间，人生当中的三分之一的时间，你都是要在床上去度过的。所以呢，床上是不是能够温暖，是不是能够舒适，其实真的就是我们能够休息好，能够去第二天应对更多的工作生活的压力，可以有一个更好的释放的空间。所以呢，床品就一定要选好了。 A 级的新疆棉被子，而且还有专门的检测证书和检测口，而且是100%的新疆棉花，而且还告诉你不光是100%，而且是 A 级的新疆棉。因为哪怕是新疆棉呢，它也分为 A 级、B 级、C 级。 A 级呢，就是整个新疆棉里面最好的一种，并且呢，本身它的那个把所有的那种短绒毛全都给你梳掉了，只剩下最舒服的长绒棉。赶紧来行动起来，有 1.5 米、2.0 米和 2.2 米的三个规格可以选择，三斤、五斤、十斤装都有，99块钱起的新疆棉的被子，而且是 A 级的新疆棉。这也是知名的床上用品品牌加倍生活跟年代音乐共同来做的半价折扣，赶紧行动起来吧。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回复这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让这个冬天和你一起温暖过冬吧。看到微信公众号上还有另外的一位朋友跟我分享了他的合唱故事啊，因为今晚的歌单主题是来说说时光隧道的开启。不知道你上一次跟别人合唱是哪首歌，你上一次跟别人一起来唱一首歌曲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呢？舒瑞杰餐具配送说，我上一次跟一个朋友合唱了《相思风雨中》，是一个相识了20多年的朋友，而且我们两个也是在下雨天认识的。哎呀妈呀，听上去还是一件挺浪漫的事情呢。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跟你曾经有过一点点小暧昧呢？因为《相思风雨中》这首歌，哇，其实说的就是一个在雨夜相逢的故事。不过要说到这首歌，大然曾经也跟别人合唱过，但是是跟我的英语老师，说起来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记忆点了。但舒瑞杰同学跟别人一起合唱《相思风雨中》，还记得那个瞬间你们两个深情对视的时候吗？

大哥说这首歌曲对于有故事的人来说会很入心，确实如此。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其实男生真的不是很好唱，但我觉得大哥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就像你跟你前女友之间有这么多的故事，都依然还能够跟现在的太太还能相处得这么好。所以我觉得作为情根深重的人来讲的话，其实可能每次听到一首情歌都会觉得好像里面的故事写的就是自己了。王小二说，选择评剧知心爱人都是小时候经常能够听到的对唱歌曲。小马哥就是我说，主播你好，在这特别的时刻又听到你的声音了。要说到比较好听的情歌对唱音乐，作为80后的我们真的很多，比如什么片片枫叶情啊，知心爱人啊，屋顶啊之类的。其实今天晚上的主题不是说对唱情歌啊，而是想说开启时光隧道。不知道你还是不是记得上一次你跟别人合唱是一首什么歌，又是在什么年代什么样的场景之下跟谁一起合唱的呢？让我们一起开启时光的记忆，用这首歌这首旋律去唤起你当时的一些想法，唤起你当时的一些记忆的片段在里面。好音乐当中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严选商城里面也给大家的秋冬天里面准备好了特别特别温暖的被子，来自于新疆的顶级 A 级的新疆棉这样的一个冬天的被子啊。 A 级的新疆棉被子99元起，3斤装、4斤装、5斤装、10斤装，还有1米5、2米和2米2三种规格，都只要99元起。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回复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元起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秒杀的链接了。99元起哦，新疆棉 A 级新疆棉都带检测证书和专门的检测口，保证让你感觉到的是这个冬天里面温暖过冬。接下来要说到的对唱歌曲就是我们的原来你也在这里特别喜欢的选择了，但是你也没有告诉我其实你上一次跟别人合唱这首歌曲是在什么场景，又是跟谁一起来合唱的呢？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八九五九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诉，买的放心，最后还有七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3: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黄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
3: 城市夜飞行，
1: 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吴鸿斌说，当时陪他一起唱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他心情特别不好，就突然想唱这首歌，就唱了《心与心愿》。就像流星许个愿望让你知道我爱你，但是你想，哎，你们两个男生一起合唱这首歌曲，特别是合唱最后这一句的时候，会不会尴尬呢？就像流星许个心愿让我知道，让你知道我爱你。不过我觉得有的时候一些深情的歌曲，或者一些那种比较 emo 的歌曲，它就是很适合去把自己的情绪给释放出来。为什么我们人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会很喜欢唱一些疗伤系的歌曲？原因就是因为这些歌曲能够唱出我们内心的故事。当然了，除了疗伤的歌曲可以让你温暖之外，我觉得冬天里面一定还要有一个特别温暖的被子。这个温暖的被子呢，我们8959年代音乐的电台主播商城已经给你安排好了。那就是什么呢？来告诉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直接收到我们的 A 级新疆棉被子。

三斤、四斤、五斤、八斤、十斤装，99元起。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本身人的一生有1/3的时间都要在床上去度过，所以呢，每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床上用品用得舒不舒服，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所以这次我们年代音乐和著名的床上用品品牌加倍生活一起，给大家送上的是秋冬温暖半价折扣。A 级的新疆棉被子啊，不是那种很差的棉，都是那种 A 级的新疆棉，带检测证书和检测口的，可以随时随地验货的。 A 级新疆棉的被子都是把那种短毛和杂质都全部梳掉了，只留下最温暖最保暖的长绒棉。三斤、四斤、五斤和十斤装的被子有1.5米、2米和2.2米的规格，可以任君选择，99元起，温暖的半价折扣。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加倍生活年代音乐的床品记，赶紧行动起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面发私信过来，发送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 A 级的新疆棉被子半价福利，99元起，希望你这个冬天不光是有城市夜飞行的好音乐陪伴，同样还有暖暖的新疆棉被子让你睡一个好觉了。枕影流年说，我上一次合唱的话呢，应该是在 KTV 里面唱过评剧和星语，星语呢刚刚已经放过了，接下来放评剧吧，好久好久没去过 KTV 了。真的好像现在的年轻人也好，中年人也好，很少去选择到 KTV 里面去释放自己的情绪了，因为 KTV 已经变成了一个好像是有一点点年头上世纪的娱乐文化的生活。评剧这首歌其实也是说的一个关于毕业的故事，别管以后将怎么结束，至少我们曾经拥有过。

不过我真的很想问一问各位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9上回复了大然两个字的各位听友们，因为大然最近也准备要买过冬的被子了，而且这个新疆棉的 A 级新疆棉的被子呢，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想要。但是呢，说实在的，我好像我也不是一个很有生活常识的人，我也不知道冬天的被子要买几斤才行，10斤的够不够？还是说其实如果像我们在比较南方的地区没有那么冷的情况之下，也可能会开暖气的情况之下，也没有必要买10斤的被子。所以有没有有经验一点的人能够告诉我，我应该买8斤还是买10斤的被子？因为我总觉得在床上的时间里面呢，因为占据了人生的1/3嘛，一定要舒舒服服的，特别柔软，特别亲肤，特别透气，才能够让我觉得感觉这个晚上没有白白的度过。莉莉说有暖气8斤应该差不多，对，但是南方的暖气和空调呢，又不像北方的暖气那么足的啊，就是属于那种，哎，反正不是像北方那种，就是你走到房间里面去就可以直接穿短袖的那种。不过说到合唱的歌曲的话呢，我真的觉得其实好像在 KTV 里面，如果说大家都已经唱了一圈了，并且呢大家可能喝酒都有点小小的微醺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总是会很喜欢进行这样的一个环节，就是全部 KTV 里面的人大家坐在一起互相的去唱一首歌。怎么去唱呢？10个人8个人一起同唱一首歌，这个时候你的 KTV 的点歌单上就会出现古巨基的情歌王，一人一首成名曲，如果你接不上下一首歌就直接喝酒要惩罚了。会不会玩过这样的小游戏？反正我们可是经常玩。劲歌金曲2情歌王，接下来考一考大家，你到哪一首就会接不上呢？

这首歌真的好适合一群人用接龙的方式去唱。是的，谁唱不上就喝酒，谁唱不上就得接受惩罚。真的不是我水时长啊，因为这首歌曲呢其实等于是别的歌曲两到三首了，但我觉得这首情歌王呢真的很适合一大帮人在一起去合唱，那个场景我想也是很多人都印象深刻的吧。22:40，今晚的城市夜飞行还有一点点的时间，不知道你还能不能够通过今晚的音乐时光隧道去回想起你上一次跟别人合唱的歌曲是哪一首，又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景跟谁一起合唱的呢？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星89559上来告诉我。同样，不管是在 KTV 里面跟朋友的对唱合唱，还是在公司的年会、公司的各种的活动上面去跟同事的对唱，又或者说是在演唱会的现场跟几万人一起大合唱，哪一首歌

歌让你能够想起当时你跟别人合唱的时候的场景呢？记得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给我留言，说出你的故事，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间里面，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的评论区来给我留言都可以。其实说了情歌王之后呢，接下来这首歌曲其实跟情歌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且它还比情歌王好像还诞生的更早一点点，赵英俊的刺激2005。

首歌的难度可比情歌王要高很多呀，因为它是一句一句的转音。但是也真的没有想到，原来这么多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其实把其中的一句话剪出来都能够连

者来唱。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八九五九上的沧海桑田说，大人晚上好，来打卡了。记得几年前我们几个战友在 KTV 里面最喜欢唱的一首歌就是怀念战友。当然我知道本身战友情它就是一个让你觉得很一辈子都很难割舍的感情，因为你们在一起经历过了训练，经历过了艰苦，经历过了很多很多同吃共住的瞬间，所以无论在什么时候想起来，哪怕是在多年之后的再聚会同唱一首歌的时候，那也真的是能够让自己的心情马上就回到了当时那个艰苦的岁月里面去。银耀同学说，我们第一次合唱的歌曲是明天会更好，那是在初中的毕业典礼上，那个时候只有一个简单的伴唱机，可是大家都好欢乐好欢乐呀。长颈鹿何金欢说，明天会更好真的是童年的里程碑，感觉每一个文艺汇演的最后一首歌都是这首歌曲。感觉这首歌曲从1985年诞生以来到了现在，其实已经过了41年的时间了，但是经久不衰的这个经典的音乐的力量却能够一直鼓舞着我们前行。哪怕是在现在很多的企业年会或者说各种的聚会上面，我们都会把这首歌曲来作为大团圆的 ending。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的双手，让我们期待着明天会更好。

当时台湾地区的群星一起唱这首歌曲，是为了一个世界和平日推出的主题曲。虽然我们身处在一个比较和平的年代，但是这个世界依然还是战火纷飞，我们也期待着未来的某一天整个世界都能和平，明天会更好。音乐有同学说，小时候没有 CD 没有录音机，都是从很多的广播里面来学的，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已经完完全全的刻进了 DNA 里，记忆太深刻了。而我们的回味一下，他跟我说，大人你好，要说到合唱的歌曲，我最沸腾的就是去年10月24号的晚上，在武汉的光谷网球中心的刘若英演唱会了。温暖治愈共鸣的那首《当爱再靠近》，全场齐声高唱的瞬间，感觉世界都变得很温柔，仿佛所有的孤独都被这个熟悉的旋律给治愈了。那个荧光棒汇成的银河里，我不再是一个人哼着这首歌，而是跟几万人一起对青春的一次集体的问候。是呀，奶茶的声音，或许他并不是一个唱功多么强的歌手，但是他却能够刚刚好的唱到你的心里。当爱再靠近，千万别拒绝。

今天的时间来到了22:56，马上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这首歌曲是我们的妍希同学，他说最近一次跟别人合唱应该是跟我的绯闻对象唱的《奢香夫人》，当时完全没有唱歌的欲望，只有想把对方比下去的念头。该说不说，这首歌还真是很有氛围，特别给力。说起来为什么会跟自己的绯闻对象应该就是说有一点点暧昧的对象来唱这首歌曲呢？这首歌曲不应该是在凤凰传奇的演唱会上跟着他们军训的一首歌吗？今晚的节目电台端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的时间我们在视频号里再见，记得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找到视频号，在里面搜索我的个人直播账号大燃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记得给我点个关注，帮我送一个粉丝灯牌。每天晚上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呢，还会有视频号的彩蛋时间，稍后我们视频号里再见咯，不见不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的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节，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

0: 家人们注意啦，电台商城限时补贴马上就要结束了，满500减50，满600减88，满800减100，优惠券10月18号正式到期，现在距离满减活动结束还有4天，活动限时，建议尽早下单哦。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之后点击右下角的电台商城，首页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这时候小区也没啥人。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
2: 没事，咱们就停一会儿。不过你平常要是看见别的车停这儿可不行，一定要举报他，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各位爱美的听友们注意了，大家呢千呼万唤的兰蔻精纯三件套终于来了。这个套盒呢包含有150毫升新版精纯玫瑰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以及20毫升的新版精纯眼霜。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每小时的限时折扣价直接给大家打到1280块钱，比免税店便宜了整整1000多，还可以用我们电台的各种优惠券，这波不抢真的是亏大发了。免税店要2331块，专柜更贵。今天呢我们直接是1280块钱带回家，还可以叠券，算下来也就1000出头。这个价格哈，简直是不下单不行啊。带运费险的7天无理由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放心下单就是了。现在呢你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那个金光闪闪的精纯套盒，点它就可以下单了。重点来了，这套新版的精纯简直是开挂哈！因为呢，从洗脸之后的第一个步骤到全脸护肤的最后一步，一步都不落。它厉害在哪儿呢？跟大家说三点哈。第一点呢，是这瓶精华水里边含有80%高浓度玫瑰精粹，就相当于往你的脸上倒的是一瓶浓缩的玫瑰精华。第二呢，就是他家的王牌成分玻色因，专门帮咱们撑起皮肤的地基，让脸重新饱满起来。第三呢，就是坚持用，皮肤细纹能够淡化，毛孔可以更细腻，肤色也会更透亮。很多用过的听友呢在我们评论区回复说，它就像是一把金熨斗，把脸上的干纹细纹一点点的来熨平。尤其是那罐眼霜，针对咱们最容易显老的眼周、鱼尾纹、黑眼圈、眼袋浮肿，它都能够照顾到，质地很滋润但不油腻，一抹就化开，不起脂肪粒，很适合冬天使用。这套组合补水抗皱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您是干皮、熟龄肌，还是觉得脸黄寡有纹，它都非常值得入手。现在呢很多听友已经下单了，库存最后50套，优惠券数量也不多，现在赶紧去我们的电台商城来下单。购买方式很简单哈，大家呢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款兰蔻精纯套盒，1280块钱带走3件套正装，用券还能更便宜，手快有，手慢无。

0: 哎姐，这两天你怎么老打哈欠，没睡好啊？
1: 哎呀，别提了，家里那床被子盖了五六年了，又硬又不暖和，半夜老被冻醒。
0: 那你赶紧换呀，正好现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电台商城加倍生活床品节，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折半价，现在不囤等冬天再买就没这个折扣力度了。
1: 真的假的？5折半价？
0: 真真的，而且我跟你说啊，规格和货品卖得特别快，抢完了你再想买都买不着，冬天只能干着急。
1: 那你快给我推荐推荐，我都需要买啥？
0: 首选 A 类新疆的棉花被加厚背心，从3斤啊到10斤全都有，你怕冷就选10斤的，打完折99元起。 A 类的品质贴心盖，放心。
1: 才99块，新疆棉 A 类，这价格可以啊。
0: 第二，冬天啊必须得配一套高克重的云柔水洗棉4件套，也是 A 类品质，16个款式随便挑，99元起，颜值和舒适度啊全给你拉满。
1: 16个款式，那我得好好选选。
0: 还有爆款来了，加倍生活的深睡星球4季被，真的好软，软到你心坎上，呵护安睡一整晚，129元起，一年四季啊都能盖，这性价比绝了。
1: 这个我要，我睡眠不好，正需要一床舒服的被子。
0: 别急，还有呢，各种深睡枕、记忆枕，根据自己的睡眠情况来选，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我正想换个枕头呢，脖颈老不舒服。
0: 还有老粗布的床单、床笠4件套，透气又耐用，喜欢姥姥质感的你可别错过了，赶紧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入冬床品吧。
1: 行，反正半价，我得多挑几样。
0: 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

0: 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
1: 新8959，记住了。
0: 关注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弹窗先领五折券，再下单更优惠，一定要先领券哦。
1: 先领券再下单，能打五折，半价放心床品带回家。明白了。
0: 加倍生活，全场放心床品，限时五折半价，赶快为冬天囤货。晚了，规格就抢没了。
1: 微信公众账号搜新8959，进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
2: 赶紧去抢吧。

0: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子夜零报时。子夜零报时。子夜零报时。子夜零报时。子夜零的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 59，新89 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塑，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都抵。

0: 咦，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3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3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

0: 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由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您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得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像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Music

0: 哎姐，这两天你怎么老打哈欠？没睡好啊？
1: 别提了，家里那床被子盖了五六年了，又硬又不暖和，半夜老被冻醒。
0: 那你赶紧换呀，正好现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电台商城加倍生活床品节，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0%半价，现在不囤等冬天再买就没这个折扣力度了。
1: 真的假的？50%半价？
0: 真真的，而且我跟你说啊，规格和货品卖得特别快，抢完了你再想买都买不着，冬天只能干着急。
1: 那你快给我推荐推荐，我都需要买啥？
0: 首选 A 类新疆的棉花被加厚背心，从3斤啊到10斤全都有，你怕冷就选10斤的，打完折99元起。 A 类的品质，贴心盖，放心。
1: 才99块，新疆棉 A 类，这价格可以啊。
0: 第二，冬天啊必须得配一套高克重的云柔水洗棉4件套，也是 A 类品质，16个款式随便挑，99元起，颜值和舒适度啊全给你拉满。
1: 16个款式，那我得好好选选。
0: 还有爆款来了，加倍生活的深睡星球4季被，真的好软，软到你心坎上，呵护安睡一整晚，129元起，一年四季啊都能盖，这性价比绝了。
1: 这个我要，我睡眠不好，正需要一床舒服的被子。
0: 别急，还有呢，各种深睡枕、记忆枕，根据自己的睡眠情况来选，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我正想换个枕头呢，脖颈老不舒服。
0: 还有老粗布的床单、床笠4件套，透气又耐用，喜欢姥姥质感的你可别错过了，赶紧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入冬床品吧。
1: 行，反正半价，我得多挑几样。
0: 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
1: 新8959，记住了。
0: 关注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弹窗先领50%券，再下单更优惠，一定要先领券哦。
1: 先领券再下单，能打50%，半价放心床品带回家。明白了，
0: 加倍生活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0%半价，赶快为冬天囤货，晚了规格就抢没了。
1: 微信公众账号搜新8959，进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
2: 赶紧去抢吧。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一。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不用等双十一，不用飞海南，现在呢，我们坐在家里就可以用免税店五折的价格拿下 SK2 王牌三件套，每个整点限量放送两套，听到这个节目的你有优先购买权。免税店2350块钱的 SK2 明星三件套，今天我们直接限时折扣1320块钱，将近半价了。更惊喜的是还能叠加电台的各种专属优惠券，实际到手只要1000出头。那这款 SK2 多方位套装三件套盒包含有230毫升的神仙水、100克的骨胶原乳液和230毫升的清明露，7天无流退换货加运费险，零风险购物哈。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您可以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7天无理由退货带运费险，放心冲哈。那这个套盒为什么能够让老粉无限回购呢？大家拿到这个套盒的时候哈，就可以看到红色的盒体上印着大大的 SK2 加核心灵魂成分 Pitera。 这个套盒里边的神仙水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独家发酵技术产生的高浓度 Pitera 精华，有研究表明哈，湿敷3分钟的神仙水相当于普通爽肤水拍10遍的效果，再搭配上我们这个套盒里边弱酸性配方的清明露，吸收率加倍。其次呢，就是套盒里边的骨胶原乳液，创新性的将胶原蛋白和 Pitera 相结合，熬夜后厚涂，第二天我们的苹果肌都是蓬起来的。我们再来解锁这个套盒的3个隐藏用法哈。如果您是在早上用，您可以用清露打底加神仙水湿敷3分钟，可以快速去水肿；如果您是在晚上用，您可以用清明露打底加神仙水轻拍再加乳液，三明治敷法可以快速让您在第二天满血复活；如果您是在妆前使用呢，您可以用乳液点涂在易卡粉的部位，持妆的时间直接翻倍。这么好的套盒，我们每个小时只有2套限时特价，现在呢已经有听友在后台晒单了，这个价格随时会断货啊！现在呢，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 SK2 三件套限时。

0: 折扣，立即下单就可以了。不要忘记了，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有各种优惠券，记得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
1: 星光璀璨，

0: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诉，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手。
1: Thank you. Thank you.
0: Thank you. 多謝。
2: 探索音浪间
3: ，Feel the beat，
2: 感受心跳的脉动
3: ，Feel the music，
2: 好音乐不停歇
3: ，Loving the vibe，
2: 只在 FM 107.9。

0: 哎姐，这两天你怎么老打哈欠，没睡好啊？
1: 别提了，家里那床被子盖了五六年了，又硬又不暖和，半夜老被冻醒。
0: 那你赶紧换呀，正好现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电台商城加倍生活床品节，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折半价，现在不囤等冬天再买就没这个折扣力度了。
1: 真的假的？5折半价？
0: 真真的，而且我跟你说啊，规格和货品卖得特别快，抢完了你再想买都买不着，冬天只能干着急。
1: 那你快给我推荐推荐，我都需要买啥？
0: 首选 A 类新疆的棉花被加厚背心，从3斤啊到10斤全都有，你怕冷就选10斤的，打完折99元起。 A 类的品质，贴心盖，放心。
1: 才99块，新疆棉 A 类，这价格可以啊。
0: 第二，冬天啊必须得配一套高克重的云柔水洗棉4件套，也是 A 类品质，16个款式随便挑，99元起，颜值和舒适度啊全给你拉满。
1: 16个款式，那我得好好选选。
0: 还有爆款来了，加倍生活的深睡星球4季被，真的好软，软到你心坎上，呵护安睡一整晚，129元起，1年4季啊都能盖，这性价比绝了。
1: 这个我要，我睡眠不好，正需要一床舒服的被子。
0: 别急，还有呢，各种深睡枕、记忆枕，根据自己的睡眠情况来选，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我正想换个枕头呢，脖颈老不舒服。
0: 还有老粗布的床单、床笠4件套，透气又耐用，喜欢姥姥质感的你可别错过了，赶紧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入冬床品吧。
1: 行，反正半价，我得多挑几样。
0: 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
1: 新8959，记住了。
0: 关注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弹窗先领5折券，再下单更优惠，一定要先领券哦。
1: 先领券再下单，能打5折，半价放心床品带回家。明白了，
0: 加倍生活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折半价，赶快为冬天囤货，晚了规格就抢没了。
1: 微信公众账号搜新8959，进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
2: 赶紧去抢吧。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2-3千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直邮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2: 光璀璨，是闪动的眼眸。

梦萦现场旧，缘分不可寻求，在歌声里补救，只

0: 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八九五九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七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比德，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事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在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你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光下音乐里我们相交。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哎姐，这两天你怎么老打哈欠，没睡好啊？
1: 哎呀，别提了，家里那床被子盖了五六年了，又硬又不暖和，半夜老被冻醒。
0: 那你赶紧换呀，正好现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电台商城加倍生活床品节，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0%半价，现在不囤等冬天再买就没这个折扣力度了。
1: 真的假的？50%半价？
0: 真真儿的。而且我跟你说啊，规格和货品卖得特别快，抢完了你再想买都买不着，冬天只能干着急。
1: 那你快给我推荐推荐，我都需要买啥？
0: 首选 A 类新疆的棉花被加厚背心，从3斤啊到10斤全都有，你怕冷就选10斤的，打完折99元起。 A 类的品质，贴心盖，放心。
1: 才99块，新疆棉 A 类，这价格可以啊。
0: 第二，冬天啊必须得配一套高克重的云柔水洗棉4件套，也是 A 类品质，16个款式随便挑，99元起，颜值和舒适度啊全给你拉满。
1: 16个款式，那我得好好选选。
0: 还有爆款来了，加倍生活的深睡星球4季被，真的好软，软到你心坎上，呵护安睡一整晚，129元起，一年四季啊都能盖，这性价比绝了。
1: 这个我要，我睡眠不好，正需要一床舒服的被子。
0: 别急，还有呢，各种深睡枕、记忆枕，根据自己的睡眠情况来选，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我正想换个枕头呢，脖颈老不舒服。
0: 还有老粗布的床单、床笠4件套，透气又耐用，喜欢姥姥质感的你可别错过了，赶紧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入冬床品吧。
1: 行，反正半价，我得多挑几样。
0: 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
1: 新8959，记住了。
0: 关注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弹窗先领50%券，再下单更优惠，一定要先领券哦。
1: 先领券再下单，能打50%，半价放心床品带回家。明白了。
0: 加倍生活，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0%半价，赶快为冬天囤货，晚了规格就抢没了。
1: 微信公众账号搜新8959，进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
2: 赶紧去抢吧。

0: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晨光半真诚，平安抵万家。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了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

0: 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各位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已经很久没有推出过赫莲娜白绷带加黑绷带的套盒了。那最近呢，我们电台商城的黑绷带买二赠一的套盒卖的真的太好了，黑绷带的效果确实好，所以呢，很多听友呢对白绷带也充满期待。那我们就满足大家，毕竟白加黑才完整。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黑绷带再加50毫升白绷带的套盒破天荒只要1680块钱，而且哈，每小时前三名下单的小可爱直接再给大家送一瓶50毫升的赫莲娜第六代绿宝瓶精华。天哪，这个赠品单买都要1000多。大家呢可以算笔账哈，专柜单买一瓶黑绷带要2980，今天呢我们黑白双煞两瓶大容量的正装只要1680块钱，而且呢您还可以使用到我们电台商城的各种优惠券，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再送一，这个羊毛不薅真的是会后悔到拍大腿的。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带运费险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放心冲就完事儿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电台商城认准限时折扣里边那个黑白配的赫莲娜黑绷带白绷带的套盒，前三名下单的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赶紧下单了。重点来了，这次呢我们这个新版的套盒真的是太良心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套盒里边的黑绷带是全新的 50PX 50% 高浓度玻色因的新版黑绷带，而白绷带呢是新版的 GR 版本。这个 GR 版本呢相比起老款的白绷带，新版呢是从修护维稳升级到了逆糖加抗老加去黄提亮加淡纹紧致，适合有抗糖抗老和修护综合需求的肤质。而且呢新版的透气绷带质地配合多孔载体技术和绞杀丸，更好推开不搓泥，还去掉了老款当中的酒精和增白剂的成分，对敏感肌更友好。也是因为这次新版的白绷带有了这么多非常实用的提升，我们这次特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白加黑的套盒带给大家。50毫升新版的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只要1680块钱，而且呢前三位下单的听友呢，我们还送给您最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的正装。现在呢后台已经爆单了哈，好多听友问赠品还有没有，只要能拍到就还有赠品。重点强调一下，每小时只有前三名，现在赶紧来下单。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50毫升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加新版的 GR 款的白绷带两瓶正装，现在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680块钱，前三名下单的听友我们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正装哈。购买方式呢很简单，来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点击关注以后进入到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栏找到黑白绷带套盒，现在赶紧下单去抢吧。

0: 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九月初七，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0: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1: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5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 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慈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慈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5: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15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7: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

0: 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个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个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个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5: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3: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6: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3: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7: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执纪办案、

0: 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1: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2: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5: 我们是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4: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6: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4: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7: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4: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8: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4: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9: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 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9: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三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3: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月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9: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

0: 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1: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0: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1: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0: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0: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好消息，居然之家仿生店双十一狂欢节盛大开启，10月17日至11月5日福利来。

0: 期9.9元抢购狂欢门票，享购物九折，刮刮卡最高888元现金，下单砸金蛋100%中奖。11月15日现场抽奖，特等奖5克黄金等，一共51份好礼。装修之家就来房山居然之家。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9.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96%，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3.2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9.8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9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1.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9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4: Yes，
1: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4: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4: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
4: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买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早上好了各位，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每周一周五的早高峰路上的 Morning 有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一路同行。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然后和我们一起问早。此刻的成都啊，早高峰正在下雨当中，不知道沈阳和北京以及其他城市的车友此刻的天气怎样。先来提醒一下咱们成都的车友，早高峰开车路上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先来送上今天的开场歌曲，然后呢就是今天的问早时刻了。

0: 嗨，心动这种感觉，也不是天冷了，也不怎么回事。这两天真正八经的，一天比一天啊起得晚。哎呀，今天早上差点迟到了。哎呀，这两天早上起床那叫一个费劲呐、啊！今天早上起床费劲的这个值已经达到顶峰了，不过还好，明天就那什么了，明天就休息了啊。Morning 有精神问早时刻，种花家永啊永旺甜甜圈，早上好啊，刮刮乐，
1: 小亮，早上好，今天又是周末了，听了你一个星期的节目，明天你该休息了，
0: 哎，明儿不用起早了，今天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大张啊。
1: 小亮，早上好，
0: 大张好。
2: 今天沈阳早起来进车里有点冷啊。
0: 哎呦我，
2: 看着座椅加热了，
0: 早上冷上了。

0: 是不是啊？昨天那谁，昨天我一个新疆的朋友说，这里是新疆乌鲁木齐，今天是10月15号，下雪了。差不多少了，月中了，是不是月末北东北都供暖了？周周开心。
1: 小亮，早上好，周末了，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哎，谢谢，也祝你周末愉快。我松姐来了。
2: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
2: 今天周五，北京的天儿不好，要下雨。
0: 下雨了，哎呀，
2: 还凉飕飕的。
0: 哎呀。湿啪啪，冷飕飕，凉哇哇的，是不是？家人，
3: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乖，
3: 今天就可以休息了。
0: 是的呢，乖，早上好啊。那个，今天周五了，周五最后一个学习日了，完了咱就放假了，是不是啊？哎，我想问一下，乖，你们今年秋假的时间定了没有啊？你们啥时候放秋假呀？犯困的 Coco， 早上好，小鱼儿。
2: 小亮，早上好。
0: 哎，
2: 明天终于就是周末了，想想都开心。
0: 哎，不用起早了，不用贪黑了，可以一觉睡到大清早上了。随缘。
4: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还有好多的车友问早信息，咱们稍后接着关注，不着急啊。你说咱们天天起早贪黑的上班送娃儿，下班接娃儿，真的，我突然间就想一个问题，你说等我们啊老了那一天，你说等我们老了那一天，我们老了的时候，早上起来，哎，还搁那洗脸呢。完了，我们就跟孩子说：“孩儿啊，今天呢，我约了你教授叔叔，看群里还谁在啊？幻想鱼叔叔。”啊，那个，你敬松奶奶啊，打麻将，你早上送我去呗，晚上完了你再接我。哎，咱讲说，咱年轻的时候天天啊起早贪黑的，是不是？就送娃接娃的，你说等咱老了那一天儿。用着他们的时候，让他们早上送我们去打个麻将，晚上接我们跳个广场舞啊，他们能送吗？

0: 好听的一首歌，来自陈淑桦，这样爱你，对不对？早间时刻来把这首歌送给各位啊，因为今天早间信息比较多，我们要抓紧时间来问早了。李文林，早上好。
1: 小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啊。俏俏，
2: 小亮哥哥，早上好。我已经一年半没有听你的节目了，今天又听到了，好开心呀。
0: 哎呀，真好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常来常往呗，行不行？别走了，静夜思。
3: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我们学校有做糖葫芦的活动。
0: 哦，今儿个学校开始搞活动，要做糖葫芦啦。
3: 哎呀妈呀，今天早上天气太凉了，给我腿都冻飘了。
0: 哈哈哈哈。你们学校真会挑食，天不冷做不了糖葫芦，那玩意儿化糖葫芦吧，糖葫芦。宝儿，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北京管糖葫芦，北京天津一带管糖葫芦还叫啥？除了叫糖葫芦以外，还有一首冬天的时候季节性的歌曲，通常在卖糖葫芦那地方才会出现的一首歌，叫啥？你会不？还有古磊，
1: 小亮，小亮，于凡，让我问你早上好。
0: 哎，早上，哎，这谁让我问的？
1: 小亮，小亮，于凡，让我问你早上好。
0: 哎，谢谢啊，早上好，都好。然后那个拜您所赐啊，就是亮啊，早上好，沈阳现在那是阳光明媚呀。子，
4: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早上好。
4: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这是兄弟俩呀。哎呀你妈这命啊，哎呀，但凡你们家呀要不是家族企业呀，哎呀这命啊可真好哎。芥末芥，早上好啊。哦，家人，
5: 吉林没有秋假，吉林有雪假。
0: 你们啥没有啊 ？Ruby，
6: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
6: 早上好，
0: 早上好。
6: 我们休假在

0: 在11月份左右。
1: 十月份左右，不通常好像说沈阳是这个月的月末嘛。老何，
2: 小亮，早上好。
1: 早上好。
2: 天气阴沉，明天有大雨。
1: 哦，那开车的时候可得注意点安全啊。然后那个石桥。
3: 小亮，早上好。
1: 哎呦我的妈。
3: 小亮哥哥早上好。
1: 哎，
3: 我上小学了，我上了
1: 一年级是吧？这孩子早上起来这状态挺好啊，你呀、啊。哎，刘是我们的新朋友啊。他说月末5天放秋假，然后另外两位啊，不负韶华还有二月兰。哎，刚才我不是问了个问题吗？我就问那个说那个老的时候吧，你说咱老了要去打麻将，让小孩送一下，能送不？接一下能接不？不负韶华说别做梦了，靓仔呀，老了咱也得接娃送娃。可真是的呢，送完了儿子还得送孙子。二月兰说，小亮啊，你想太多了，还送咱们，哎呀妈呀，不让你哄孩子就不错了。

0: 太心动这种感觉。二档横逛啊，早上好，都是小亮来晚了，刚下高速啊、哦。哎呀，下高速好，下高速就能找到有红绿灯，然后就能发消息了，是不是啊？游营来了，早上好。还有呢，微信上的车友，让心灵去旅行，东邪西毒，东山再起，风声云起，鱼宝宝，
1: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可冷了。
0: 哎，可冷了，这你是鱼大，你还是鱼二啊？还有这个仰望天空，早上好。你看这鱼妈妈的命，同样啊，蹲那俩娃，哎。两个小女娃娃，哎，刚才那个小亮哥哥早上好，应该是老二，然后老大，小亮哥哥早上好。哎呀，刚才我不是问吗，我说咱们天天起早贪黑的，除了上班啊还得送娃儿，哎，除了下班还得接娃儿，你说等我们老了，那老了走不动那天了，想出去打个麻将，娃儿送会不会接送我们。然后咱们的车友啊说了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松姐的可能性，松姐呢可能性是啥呢，就是当我们老了。

0: 啊，我们相约打麻将去，跟娃说，娃的回复是。啥？让我送你打麻将啊？
1: 最美不过夕阳。
0: 不行，我今天可忙了，我早上开会啊，我下午还约了客户，哎呀，没时间呀。你们自己去吧，行不行？不行，打个车。
1: 夕阳是晚开的花。
0: 这是松姐的答案，就是孩儿啊未必能送啊，因为工作会比较忙。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想让孩子接送我们，然后呢是谁的可能性呢？是幻想鱼的。哎呀，幻想鱼这个可能性可真扎心呐。我们说娃儿送我们去打个麻将吧，娃儿说。好嘞。
1: 最美不过
0: 打麻将去啊，老爸。那个工资卡给我呗，我送你去打麻将，
1: 夕阳是
0: 顺便我给你换个手，我也替你玩两把。哎呦我的妈呀，幻想鱼说孩儿有可能送，因为老了吧，孩儿呢工作压力比较大，有可能找不着工作。我怎么听着听着都像

我好不容易熬到退休了，他还惦记上了啊。如果真有这种可能性，你可别惦记我一点儿。退休的那一刻起，就是我消失的第一天。好了，咱们今天第一轮猜歌开始了啊！我不能再说，不能再想了，因为我现在真的数星星盼月亮呢。我做了一个退休倒计时，让我有点盼头吧，行不行？幻想鱼啊，可别再扎心扎，可别再扎心了啊！第一轮猜歌开始了啊！猜歌之前呢，先跟我们的车友就说一下互动的方式：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具体方法非常简单啊。首先打开你的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然后选最后一个选项服务号，就点服务号会出现一个服务号搜索栏，在里面输入乐动城市，乐动城市，哎，搜出来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点关注。然后呢，关注完了之后，你就往那个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上发语音、发文字，就跟聊天一样。你只要发消息过来，我这边就能看得到了啊。我说明白了吧？来，第一轮猜歌，我们要猜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当然是翻唱。首先，这个歌难就难在第一，从半截腰开始听；第二是翻唱，所以增加了一点点的难度，但是这首歌耳熟能详指数几乎能达到 95% 啊，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好不好？来，准备好。

啊，前头嗷嗷这段没有用啊，咱们从副歌开始听，听两句开始。就这一首歌，你这我气高了啊。是家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好嘞，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啊？你晓不晓得呀？你晓得的话，欢迎你在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上跟我们互动一下子啊。然后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参与这种

我们的互动了，然后在路上，还在路上开车的车友不着急啊，咱们不着急抢谁快，一定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咱们来操作手机，好不好？尤英说，亮啊，等咱们老了，白天就打麻将，晚上就打王者。哎呀，那我们老的时候这脑子反应快呀，眼神估计不太好了，眼睛不要了，一天天的白天打麻将，晚上打王者的，晚上打王者，那啥时候跳广场舞啊？

0: 看这歌多朴实，当年写这歌的时候，你要是嫁人，带上你的妹妹，带上你的嫁妆，你说就这配置，我的天。结婚带小姨子干啥？咱说是啊，这谁唱的什么歌呢？非常经典了，对不对？我们的静来了，那个早上好啊、哦，静说啥的？
1: 这大阪城的姑娘谁唱的？
0: 这翻唱？
1: 有谁唱什么呀？
0: 难有难度是翻唱，不是大阪城姐啊，大阪城，新疆呢？照我说的做，说东北人一生的执念呀，就是接孩子。岁数再大的东北人，估计也得接孩子，或者是接孩子的孩子啊。可真是东北人啊，东北人的娃啊，那得东北人的娃30岁、40岁那都得接呀。小时候的时候啊，学校门口接；长大了呢，单位门口接。你赶上不在单位啊，你出外地了，哎，咱就火车站、飞机场接。半糖微甜说：“小亮，早上好，今天下午4:40啊，给孩子开家长会。哎呀，不愿意开呀，不是说孩子成绩怎么不好，是一开好几个小时啊。”那老师可会说了，老师说今天呀时间有点紧，家长们我抓紧点时间啊。完了之后呢，就开始先讲啥呢？先讲这学期的教育理念，然后讲最近一段时间发现的一些问题，然后说希望啊接下来家长怎么配合。这就一个老师啊，原定20分钟，咔他整个40分钟。然后最后第二个老师，主课老师来了，哎，一顿也是一顿说。第三个主课老师说完了，回过头来班主任又来，我再说两句啊。他再说两句就是说学校的安排了啊，学校让这做了咱得配合，学校让做那了咱得理解啊。啊，一天天的学校可多事儿了，是不是？半糖为甜，是这么回事不？月，
1: 找我小亮，能不能送你去打麻将这事儿，其实我觉得完全取决于你，你送不啊？
0: 我能走，我也让他送，但别说我不能走了。明天你好，不知道加的对不对？对，就是这个服务号啊，你加对了。林西西，
2: 大阪城的姑娘，
0: 正确。
2: 反唱是藏韵美少女。
0: 你怎么什么都这

0: 你掀起了你的盖头来，大倩倩啊，掀起你的盖头来，不对，松姐，
1: 打扮成的姑娘，
0: 哎，幻想鱼，打扮成的姑娘，卡卡老师亮啊，早啊，今天送娃顺利啊，听半天问早啊，夕阳红打麻将的假想，加夕阳红打麻将的假想啊。卡卡老师啊，你实话实说，你老了真有那天的时候，让你家好大儿送你去打麻将，他能送吗？勇啊！
2: 这首歌叫《打扮成的姑娘》，
0: 厉害了，家东哥哥。
2: 打扮成的姑娘，这是包狼，包狼演唱。
0: 什么叫刀郎啊？还扁了钩唱呢？这都女生成这样了还刀郎啊，原唱可不刀郎啊。倩，
1: 阿里山的姑娘，
0: 哎妈呦喂，你就对了个姑娘啊。
1: 忘了小亮，不是阿里山，是打板城的姑娘。
0: 哎，
1: 你错了。
0: 你错的离谱哟，那地形地貌都不一样哦。二档横逛打板城的姑娘，那小样是亮早，这首歌叫想得美啊。就是的呢，还带上我的妹妹，带上我的嫁妆啊，就嫁给你了。这首歌小名叫想得美，是不是啊？甜甜圈说打板城的姑娘哈，新美业。
1: 昨天猜的歌名串了，今天应该对了吧？叫《打板城的姑娘》。
0: 哎，对了，男主角啊，他说大阪城的姑娘，大阪，大阪，可不对呀、啊，打板城啊，那是我们国家的新疆啊，乌鲁木新疆的一个城市啊。大阪那姑娘那就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了。紫韵，
1: 大阪城的姑娘，大阪城的姑娘、
0: 哎、花语，大阪城的姑娘，正确了。史记，
3: 小亮叔叔，这首歌叫小芳。
0: 小芳啊，也是，都是姑娘嘛，是不是啊？
3: 小亮叔叔，这哥哥叫小芳。
0: 不是你俩，这俩孩儿啊，你俩能不能统一一下啊？这咱都差辈儿了，这男娃娃管我叫哥，女娃娃管我叫叔，那你俩之间咋称呼啊？
3: 小亮叔叔，这首歌叫小芳。
4: 小亮叔叔，这
0: 哎呦我的天，这都，我觉得这个错呀，猜错了也不赖你们俩，应该赖你们的爸或者是妈。哎，李泽尧啊，然后那说小亮，你是非典型性跑调吗？我是典型的。上山若水说小亮已经猜歌了，我还在上班路上啊，还没到单位呢，估计要迟到了。半糖微甜说小亮你可太懂家长会了，先领导讲，各科老师讲，最后啊，家长你要注意啊。陈教授啊，就是老的时候我的麻将搭子。
5: 甜甜叔叔，我们今天去找他比赛，要和我们战斗哦。
0: 啥？
5: 甜甜叔叔，我们今天去找他比赛，要和我们战斗哦。
0: 这是你家老大是不是啊？不是跳跳，老大是不是？老大，老大，你说的离那个就是你的嘴离麦克风太近了啊！是跳跳啊？那咋变声了呢？感觉。今天有没有哭？然后那个蓝鲸消防说，打板城的姑娘啊，萧逸。
6: 那个怎么好？这就是说叫打板城的姑娘。
0: 哎，对的，打扮成的姑娘，这首歌翻唱的人特别多啊，这是一首非常经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作词作曲就是我们中国的音乐家王洛宾老师啊，

他在兰州啊，根据新疆维吾尔族的民歌啊来自改编的，他第一次啊听到了新疆维吾尔族的民歌，觉得非常的好听，于是乎呢就借着这首歌改编了一下，记下了这个旋律，然后呢就问那个咱们的那个少数民族朋友啊，哎朋友，这歌唱的是什么嘛？少数民族的朋友就跟他讲，哎，这个歌嘛唱的就是我们大坂城的姑娘，哎，然后那个怎么着就给他讲，讲完了之后他说哦哦哦，然后就通过这个歌词旋律他又重新了谱了一遍这个汉语的曲词，然后就孕育而生了这样的一首歌曲，非常经典的歌《大坂城的姑娘》。

我的妈呀，7:48了啊！这我还想猜第二轮呢，我的妈呀！这怎么今天时间过得快呀？还是我今天话多呀？我觉得我也没说啥呀。先说一下正事，还得先说一下啊，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在听节目的车友友们啊，就是你们在听节目的时候，除了参与互动以外，别忘了我们电台还有一个自营的严选好物商城，就是在那个乐动城市这个符号右下角有一个电台商城入口，这是我们自营的。现在呢有什么活动呢？有满减活动，满500减50，600减88，800减100，这个活动啊就这周末啊，这星期天就结束了，所以呢现在还有2天的时间，你呀、啊、一会儿空了没事了，你到电台商城你去搂两眼捡个漏啊。第二就是咱们商城呢有一个临期特惠的一个专区，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临期的一些秒杀的特惠的产品，比方说口红原价200-300的，现在可能99啊，然后还有那什么护手霜，就类似于这种的啊。这个专区里面呢，这个专区的结束时间是在月末，但是它临期的商品库存有限啊，就是哪个先到库存没了就没有了，然后时间到了之后就结束了，所以这是个捡漏专区。第三个呢，就是咱们有一个床品节，我们是跟那个知名的床品的品牌啊在做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是床品半价五折优惠，里面呢有一些被套，有就是老粗布的被套，还有那个背心儿，背心儿就是那个棉花的那个棉被的背心儿，然后还有那个冷暖四季被啊，然后还有那个护颈枕，大家呢可以到我们商城去看。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国际大牌的那个护肤品的套装啊、套盒啊，现在在有活动啊。比方说赫莲娜黑白绷带组合啊，现在有优惠。另外呢 ，SK2 的一个三件套啊，有优惠。大家可以来我们商城来看看，行不行？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

0: 题，让人陌生生命，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
1: 我插一句啊，我就插一句啊，我通常很少在放歌的时候说话，就插一句啊。咱们的评说亮啊，你还说人家家班主任话多呢，你就是那个班主任话多又不自知。

天天有歌来关注一下我们的 CC， 他说亮哥呀，昨天你刚说完说你节目啊进行到哪儿了，就决定了上班这群人啊那个是迟到了没有。我的天，我今天一打开广播你在猜歌呢，我就知道我要迟到了。平时这个点都快到单位了，今天才出门几公里呀、关键下雨呀，堵的我呀今天要迟到了呀。就这天我跟你讲啊，真的你别说路上堵了，就有一些小区啊出门都费劲呢，你赶上那个路口啊有一些技术不好的司机啊，我跟你讲你就堵去吧，你出小区你都费劲。还有啊，我得替班主任说两句了啊，因为咱们节目上有太多老师了，班主任话多啊，这时候开家长会嫌班主任话多了啊，我愿意话多呀，我不都是为了你们吗，我不得把政策都得跟大家说清楚了，这开学这么长时间了，我不得都说一说。还有学校安排的那骑摩托车送小孩要戴安全帽这事儿，我不得宣传呢。这月底了，这个月又开始交下个月下半年的那个保险，孩子的保险了，那有些家长都交三四年了还不会呢，你还找不到凭证，我不得交啊，我不得说呀，我不说你们能知道吗？你以为我愿意话多呀？那我替老师说两句啊。

今天早上成都，今天的成都早间早高峰下雨了啊，叠加了几个 buff 叠在一起了。早高峰周五，早高峰下雨，这就已经堵得没边没沿的了啊，就堵得已经不成样了。大家今天这个时间如果说才出门的啊，或者说今天出门晚了的车友，或者这个时间堵在路上车友，咱就只能这样了。你别说你堵路上了，你单位财务领导再大官再好车都堵路上了啊。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好不好？翅膀说小亮老师，你小亮老师这嘴碎呀，可能是遗传。

真的，我爸妈可真不这样。好了，7:56了 ，Morning 有精神第一时段节目就先这样了，咱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啊，8到9点咱不见不散了啊，各位。平说：“我到班了，散会吧，老师。”还有一小时呢，散什么会？蓝鲸消防说了：“是全国都有雨吗？”哎呀，我们大北京天气也不好，阴天呼啦的呀，好像沈阳也下雨的，是不是？

0: 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八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FM 107.9，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1: 精髓跃动。

0: 107.9
1: FM 107.9，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好消息，居然之家仿生店双十一狂欢节盛大开启，10月17日至11月5日福利来袭，9.9元抢购狂欢门票，享购物9折，刮刮卡最高888元现金，下单砸金蛋100%中奖，11月15日现场抽奖，特等奖5克黄金等，一共51份好礼，装修之家就来仿山居然之家。
0: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0: 天气播报。